0: 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三孝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1: 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2: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生吃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2: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3: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的思念就多空，怎么弥补犯下的缺口，我却总是陷入其中。总是说不知道你对我预期是否有偏差。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

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常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常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什么样的境界叫做六十耳顺？
1: 用一句话来讲，那就是把别人所有对你自对你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都当成耳旁风。
0: 当别人说自己的老师像丧家狗的时候，学生子贡会是什么反应？
1: 子贡一听，他说：“对，你讲得太对，那一定就是我的老师。”
0: 而对于丧家狗的称谓，孔子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上海电视大学教授鲍鹏山老师继续为你讲述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第十二子。谁是丧家狗？
1: 在上一讲里我们讲到孔子离开鲁国，第一站就到了魏国。可是在魏国呢，他看到了魏灵公很难看的脸色啊，还看到了更难看的男子的美色啊，最终啊，他觉得在魏国再待不下去了，离开魏国。但是他离开魏国以后又能去哪里呢？到曹国，到郑国啊，什么地方都去过。我们说他去过七个地方啊，但是可以说他都很失望，比在魏国还要失望。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啊，这个贤者必仕，其次必地，其次必色，其次必言。贤德的人呢，往往是避世的。次一等的呢，避地，离开一个地方，离开一个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孔子离开鲁国就叫避地，鲁国不适合我了，那我离开他。到魏国，魏国不适合我了，我离开他。到曹国，曹国不适合我了，我再离开他。他一直在避地。那地有什么区别，有什么问题呢？它是人的问题吗？人也就是国君的问题吗？国君的问题往往表现在什么地方？语言和脸色上吗？所以其次必色，其次必言。有的人因为国君讲了几句难听的话，不干了，我走了，这是一种境界。有的人因为国君的脸色难看，暗示你滚蛋，那好，我也走了，这是一种境界。所以避色也好，避言也好，避地也好，实际上这三者都是避人，避开某一些特定的人。孔子离开齐国是避开齐景公，离开鲁国是避开季桓子和鲁定公，离开魏国是避开魏灵公。避言也好，避色也好，避地也好，都是避人。但是有一点我要注意，孔子一直在避，但是有最后一避他就不避。贤者避世，孔子怎么样？一直坚持不避世，他把这一点坚持住了。这就是儒家和道家的区别，这一点坚持住了，他和老子之间就有界限了，儒家和道家就有区别了。儒家是什么？儒家就是纠缠于世道之中，儒家就是介入当时的纷争为正义而战。你说这个世道黑暗，不错，我就是为黑暗而生，我生下来就是和黑暗作战。你说这个世的世界不公道，没错，我就是因为世界不公道我才来。这就是儒家，这就是儒家的崇高，这就是儒家的精神，这是孔子给我们灌输进去的士的精神。以前的士我们说就是一个职业，孔子以后的士就担当道义了，就至于道了。所以孔子不断的在避人，但是他永远也不变避士。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孔子还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境界，六十耳顺。那个时候孔子在陈国，60岁的时候孔子在陈国迎来他人生里面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0: 五十而知天命之后的就是六十而耳顺。那么什么叫耳顺？为什么孔子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阶段进入了这样的一种境界？就是因为他在这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听到了太多太多不顺耳的话，由一开始的不顺耳渐渐的到听得顺耳，他的境界就上去了。所以什么叫耳顺呢？如果用一句话来讲，那就是把别人所有对你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都当成耳旁风。孟子曾经讲过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人生在世有不语之欲，有秋圈之悔。你觉得我做得很平常啊，但是没想到竟然好多人夸你，这叫不语之欲，你没有预料到的夸奖。你觉得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别人还给你怎么秋圈责备。人生就要这样，人生常常会碰到不语之欲，也常常会碰到秋圈之悔。碰到不语之欲的时候怎么样？你不要沾沾自喜。碰到秋圈责备的时候怎么样？你也不要生气，你要把它全当成耳旁风。
1: 在颠沛流离之中，不知不觉孔子已经六十岁了，而他的政治理想却还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那么孔子说六十耳顺，是不是他对现实的一种逃避？耳顺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0: 耳顺之年的耳顺至少有三点。第一，听到利耳之言不再大惊小怪。如果我们的阅历少了，一听到别人一点点的批评，一点点的不顺耳的话，你就大惊小怪，承受力太差，理解力太差，宽容度太小，不可以。所以耳顺之年的第一条就是听到利耳之言不再大惊小怪，尊重别人的意见，那是他的看法。第二点，听到顺耳之言怎么样？也不要沾沾自喜，要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有人追捧你真了不起了，往往最受追捧的人不一定有水平。在安静的角落里面做事情的人往往是真丈夫。所以庄子讲，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惧，这也就是耳顺的境界。所以这些贤啊，贤也好，圣也好，他们在很高的境界上，他们真的是相通的。还有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你是听到了别人的表扬还是听到了别人批评，听完之后我行我素，这叫坚持自己。所以耳顺就是这三点。这第三点就有点像但丁的话，你像但丁的话大家都知道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反过来，随你怎么说，我都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相信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耳顺之年概括一下，八个字，理解别人，坚持自己，知道别人为什么说，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别人这样说有他的道理，我知道，所以我不生气，我不见怪，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呢，你怎么说跟我无关，我不是做给你看的。因此啊，我们说把别人的话当成耳旁风，那是一种境界。达到这种境界，你就可以不计较别人，不纠缠别人，你就变得很大度很宽容，同时呢，你也就不受别人的干扰，不被别人误导，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你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你才能够集中精力做成大事，完成自己的人生。毁誉在己，不在他人，别人不会再影响你，不会再干扰你了。那么我刚才讲了，为什么孔子在这个阶段他领悟到这种境界了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孔子听到了太多太多的怎么样利耳之言，批评之言，他以前不一定听得到。尤其你在很顺的时候，尤其你有很 有权利的时候，你位置很高的时候，你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那有几个人敢在你面前说不好听的话呢？

0: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孔子十四年周游列国对他本人来说确实是一种磨难，但是对于孔子成为圣人而言，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一个人要成就大事要有磨难，一个人要成就自己的人生，成就一种人格，更需要一种磨难。一个人生一直很顺遂的人不可能有深度，他不可能领悟到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他不可能看到事物的背面。所以十四年对孔子来说至关重要。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自吾得有恶言不闻于耳，自从我身边有了一个仲由啊，就是子路啊，我再就听不到什么利耳之言了。这话讲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有孔子得到仲由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具体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了，大概三十来岁，仲由是他的第一批学生。自从那个时候，别人就不大敢在孔子面前讲不好听的话了。为什么？那个旁边站着一个保镖太狠了，对吧？那个样子就怕人，对吧？身边有一个猛人，对吧？你一般就听不到难听的话了。别人在你面前，他不看你，他看背后那个家伙，太狠。但是这不是耳顺呐，这叫耳不闻。我们不能说我们把耳朵塞起来，闭目塞聪，听不到批评之言，那不可以。境界是什么？听到了又能够不介意，这才是最高境界。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我们来看一看孔子遭到了或者是听到了哪一些利耳之言。
1: 孔子奔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希望找到用武之地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在周游列国的磨难之中，孔子的理想不但越来越渺茫，别人对他说的难听的话也越来越多。一段问路的故事又让我们了解到孔子怎样的心胸呢？
0: 有一次在一条小河边上，孔子这一行人呢找不到渡口了，远远的地方水田里面有两个人在劳动，一个个子很高，一个呢是个大块头，块头很大。孔子就跟子路说，你去向他们打听一下渡口在哪里。一般问路这个事情都是子路干的。走到这两个人的身边，子路很恭敬地向他们问，请你们告诉我这条小河的渡口在哪里，我们要过河去。很恭敬的孔子的学生呢，因为孔子路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多少礼节的人，但是自从跟了孔子以后，他变得彬彬有礼。大高个不但不回答子路的问题，反而反问孔子路一个问题，说那个地方你们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呀？知着缰绳的人在驾车的人是谁啊？这个也给我们透露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信息，也就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是谁在驾车啊？是孔子驾车，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比如说这个老师跟着弟子们一块周游列国，谁当司机呢？老师当司机。这个也是孔子，你可以看出这个人也挺确实是，对吧？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有两个原因了，一个是孔子驾车的技术特别好，对吧？他就是这个驾校的教练，对吧？那他教礼乐射御书数嘛，其中御就是要教的嘛，他就是教练嘛，对吧？他驾的最好嘛，他就驾，对吧？同时说明他怎么样，他真的没有架子，没说我是老师我要摆个架子你们给我驾车，他没有，对吧？我驾的好我就驾吧，对吧？弟子们都在车上坐着打哈欠睡觉，对吧？他永远目光炯炯，他精力最好。孔子这个人真的是各方面都非常突出。所以嘛，此时那个大高个就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一个是吧身材高大的人坐在车上拉着个缰绳在驾车，对吧？他就问子路，你先告诉我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子路说，这个人是孔丘，自己的老师嘛，他对别人讲总得要谦虚了，要孔丘，直呼其名了，是孔丘。老高个子就问了，那是鲁国的孔丘吗？这个也有信息啊，表明鲁国的孔丘怎么样，知名度很高啊，知名度很高，这个不在鲁国啊，这个地方打开在楚国啊，竟然都知道，那个时候传媒不发达呀，今天通过一个电视一夜之间，对吧？大家都知道了，没那么容易啊。所以孔子的影响力很大。那子路就说了，是啊，正是。这个高个子一看确定了，这个人就是孔丘， 下面说了一句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听的话。

0: 既然是孔丘，他就不需要问渡口在哪里，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你说这话讲得多难听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再在外面跑了，你不是要问渡口在哪里，你不是要往前走，我劝你怎么样，往回走，回家吧，就这个意思。真的很难听的话呀。你说按说子路这种脾气的吧，你这么样讲我的老师，我这要收拾你，对吧？但是他不是这样，对吧？他一看在这儿被人抢白了一番，嘲讽了一番，他马上偏过脸去问了个大块头，对吧？他你告诉我，大块头也反问他一个问题，你是谁呀？子路就说我是仲由啊。大块头马上就把子路就教训一番，滔滔在天下兼是也啊，谁与义举啊？你看这个天下一片黑暗，谁来跟你们一块去改变这个现状啊？你们不是白费力气吗？你们这样颠颠簸簸周游列国有什么用啊？所以啊，我劝你，他反过来劝子路啊，你与其跟着孔子这样的鄙人之人呐，倒不如跟着我们这样的鄙视之士。我们前面讲过，孔子是鄙人的人啊，他们这些人是什么？鄙视的人呢？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看你身体也不错，你干脆下来吧，我们一块种田吧，对吧？这个也确实身体好啊，你到哪找工作是比较容易一点，是吧？这两个，一个大高个，一个大块头，两个人种田，种田要体力活啊。一看子路也不错，来了我们三个人干更好，是吧？你跟他干什么？不如跟我们。问路没有问道，反而遭到了别人的这一番怎么样？嘲讽、抢白。子路默默地跑回来跟老师说：“老师，我没有问道。”反而被他们是吧奚落了一番。孔子说他们怎么说的，子路就把这一番话也跟孔子讲了一下。孔子是什么反应呢？孔子听完了这一番以后很感伤，然后说了一段话：“鸟兽不可与同群呐，无非斯人之徒与而食欲也。”我们是人呢，人怎么能和鸟兽在一起呢？那就说人怎么能避世呢？世就是人间人世，人皆世吗？那避开世了，到野外去了，那就是跟鸟兽在一起了吗？我们既然是人，我们怎么能和鸟兽在一起呢？这句话里面有什么？这就是知天命呢、啊、是人就有人的道德责任，是人就有人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不可能与鸟兽同群。然后下面和孔子讲了一句话：“天下有道，求不与也。”他们说天下无道，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改变它了。可是我的观点跟他正相反，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们才要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这才是我们的道德责任。所以我们说孔子必言必色必地，但是他绝不避世，这是知天命的人一定会做这样的选择，一定不会把自己上的担子卸下来不干了，不挑了，不是这样，挑上了而且死而后已。
1: 处于磨难之中的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对于一个乡野老人的逆耳之言，孔子又是什么态度？为什么鲍鹏山老师会说孔子的心永远是热的呢？
0: 我刚才讲了，子路这个人呢，跟着孔子周游列国，他最喜欢跟着孔子周游列国了，他也有责任心的。我老师周游列国，那我就是他的保镖嘛，他到哪我就跟到哪。你要知道孔子有那么多的学生一直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不多啊，但是子路是从头跟到尾啊，这个人真的是很非常非常好啊，真的让人感动。就是孔子身边有很多人很多事都特别让人感动，你能从孔子这个身边，从孔子本人以及他的学生，从《论语》里面你能看到一大批让我们

和其他同学都没有了，找不着了，他就着急了。一着急嘛，他看到前面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头用一个木杖挑这个除草的工具，正在那走路。他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个老者给拦下了，说：“你看到我老师了吗？”你看这种问法是不是没头没脑的，莫名其妙的？你在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拉住你，你看见我老师了吗？谁是你老师啊？你是谁呀、啊？他着急了，他就慌不择言。所以这个老丈人看看此路，也是有点没好气，就是讲话也不懂礼貌的吧？怎么这么问人呢？就来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老师？”连抢白喊一顿。抢白完以后嘛，这个老丈人停下来，已经到他那个要除草的地方了，就把那个木杖往地上一插，然后用除草的工地就开始除草，也不理子路。子路怎么表现啊？子路拱而立，拱着手就这么站着。哎，一句话不说，就这一个动作，就把这老丈人给感动了。算了，对吧？你也找不到你老师了，对吧？这个天要黑了，你干脆到我家去住一晚上吧。把子路请到他家里去，还给他做了熟米饭，还给他杀了一只鸡。那古人招待客人的最好的就是杀一只鸡啊。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出来，跟子路见了面，行了行了礼。子路就在这个老头的家里面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起来，走了。找到了老师，那肯定要跟老师讲嘛。昨天晚上你干啥去了？他昨晚就是这么个情况。孔子一听，有这个老丈啊，是个有修养的人呐。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向他好好讨教讨教啊？子路倒是没想到，晚上就睡觉了。啊，孔子说那不行，你现在回去，好好向他请教请教。那子路一听老师让他回去，他就再回去呗。想这个找这个老丈再讨教讨教，可是他到这一家里一看，老丈怎么样？离开家，找不到了，废开了，不跟他谈。所以我刚才讲了，像这些隐士，都是绝情之人，他心冷了。孔子和这些隐士们的区别，就是他心一直是热的，一直是热的。子路回来找这个老丈也没找着，老师让他来找他也没找着，他一个人回去，对吧？也觉得挺无聊，然后自己在那自言自语，是吧？也讲了一番话：“君子之事，行其义。君子做官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君子都做官是为了推广道义。”是要利用世俗的权利来推广公正和道义。然后子路也批评这个老丈，你看我到你家去了，你还知道把你两个儿子叫出来见见我，这样的一种礼节你是懂的，可是君臣之间的大义你为什么就不懂了呢？君臣大义是什么？我们不要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啊，这个臣子和国君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啊大义。实际上，君臣大义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儒家所讲的君臣大义，就是讲人对国家的责任。你既然知道人与人之间有责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礼节，那么你就应该明白，人对国家有责任。我和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周游列国，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就是为了尽一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世道的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孔子比道家高。那么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孔子对于这些利雅之言，对于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孔子有没有生气？有没有愤怒？没有，他给予足够的尊重，这就叫耳顺了。
你看有人唱着歌讽刺他，凤兮。

0: 凤兮何德之衰？我就说这就是说什么凤凰啊凤凰啊，你这个衰人呢、啊，就是骂人呢、啊。他赶紧下车想跟人讨教讨教。子路见到老丈的回去跟他讨教讨教。子路被一个大块头大个子教训一番，孔子怎么样反思自己，然后坚持自己。他听到的确实都是利雅之言，但是他对这些利雅之言给予的却都是尊重和理解，但同时他又绝不会受这些人的影响，这些人的所有的话都不会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坚定。
1: 听惯了逆耳之言的孔子已经达到了耳顺的境界，但听到别人说自己像丧家狗的时候，孔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鲍鹏山老师会认为不但孔子是丧家狗，还有很多人也都是丧家狗呢？
0: 有一个郑国人也看不惯孔子，想讽刺他，但是没想到呢，就是这个想讽刺孔子的人在不经意之间把孔子的精神气质给写了出来。有一次孔子就带着他的弟子们到郑国去，也很奇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师和弟子们就走散了，孔子一个人在郑国的东门，弟子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孔子一个人在东门了，真是很彷徨啊，周围看看，弟子们都不知道哪去了，失魂落魄，彷徨无地。弟子们也在到处找他，尤其是子贡，那到处跑，我老师哪去了，到处找。终于碰到有一个郑国人，就跟子贡说，你的老师是谁啊？我的老师是孔丘。那我告诉你，在东门那个地方，我看到有一个老头，是什么样子的长相呢？这个说的特别有意思，说东门那地方站着有一个老头啊，他的额头像唐尧，就古代尧舜禹的那个尧，他的后颈呢像高尧，尧手下的那个大法官，他的肩膀呢长得像子产，郑国的啊那个政治家子产，他的腰以下，他的腿啊比大禹短了三寸，我看他的一副样子，落魄的就像一条丧家狗，累累若丧家之狗。这个郑国人呢，是一个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无厘头吧。为什么呢？你看，他说这个孔子的额头长得像谁啊？像尧，是吧？肩膀像子产，颈子嘛像高尧，腰以下比大禹短三寸。你说他肩膀像子产还有一点靠谱，因为子产就是郑国人嘛，对吧？子产去世到现在三十年左右吧，三十年。你这个郑国人也有可能在三十年以前，这子产活着的时候，你可能见过他，所以你说他这个肩膀像子产，可能还有一点根据。你说孔子的老额头长得像唐尧，这个脖子像高尧，这个腿比大禹短三寸，你怎么知道的？这唐尧怎么个长法？高尧怎么个长法？大禹的怎么长法？这个他们也没有写真经留下来呀。所以这就是他怎么样，完全胡说八道。但是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胡说八道呢？他要开涮孔子，对吧？你孔子不是有大志向吗？你不是追随古代的先圣吗？圣贤吗？那好，我就说你头像唐尧，对吧？脖子像高尧，大这个蹄像大禹，可是短了三寸，他就短三寸他都知道，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所以我说这个话就是完全的，就是要开涮孔子。用阴阳怪气的话就是这样。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子贡一听，他说，对，你讲的太对了，那一定就是我的老师。赶紧到东门去，老远就看到一个高高的老头子了。孔子个子很高吗？一般人都很矮，他老高，所以很远就能看见他啊，东张西望的，失魂落魄的啊。子贡赶紧跑去，老师别紧张，我们来了。然后就问老师，你知道我怎么找到你的吗？就把这个郑国人的话告诉了孔子了。孔子一听，是吧？ 你知道孔子什么反应呢？孔子说他前面讲我长得像高尧啊，像大禹啊，这个对吧，像那个唐尧啊，那都不像，就是说我像丧家狗，他说的太像了。欣然曰，非常高兴地说，哎呦，他说的太像了，他说的太像了，两次称呼。你知道子贡为什么能找到孔子吗？因为子贡也觉得他说的太像了，我的老师就像丧家狗。你要知道子贡肯定不知道唐尧长得什么样子，对不对啊？子贡肯定不知道大禹长得什么样子，不知道高尧长得是什么样子。那子贡为什么一听这个郑国人一说，哦，那就是我老师呢？因为这个人郑国人，他讲的孔子的形都不像，但是他讲的孔子的神怎么样，太像了。所以子贡一听，对，我的老师就像丧家狗，然后跑去跟孔子一说，孔子说，对，你的老师就是丧家狗。我们现在老是以为吃丧家狗是不是骂人呢？这个郑国人可能是想骂孔子，但是孔子欣然领受这个称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丧家狗的说法真的是太哲学化了。你要想一想，人类我们谁不是丧家狗？基督教里讲，人是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的，那也就是说人的家在哪里啊？在伊甸园吗？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在外面吗？人人都是丧家狗，只是我们都看不到看不穿这一层。只有像孔子这样的大哲，只有像耶和华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看穿我们人类生活的真相，人人都是丧家狗。而且这个丧家狗根本就不是对人类的侮辱，恰恰是对人类的一个很崇高的称谓。至少我们有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丧家。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去寻找家园，我们就是要回到这个家。所以你骂任何人丧家狗，他可能都会很生气，但是说孔子是丧家狗，他一点都不生气，因为他对人类的处境了然于心。说白了，就是因为孔子认识到人类都是丧家狗，所以他才有他们那样广大的悲天悯人之情呐。
1: 被人比作丧家狗的孔子欣然接受了这个称谓，六世而顺的孔子思想境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心胸更非寻常人所能比。那么听惯了逆耳之言的孔子，在听到一个从鲁国传来的好消息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
0: 那么在这个耳顺之年，孔子也不光听到的都是逆耳之言，都是不好的消息。在耳顺之年，孔子还是真的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在这期间，鲁国传来消息，季桓子死了。我这么一讲，大家可能有误解，季桓子死了，孔子很高兴，那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就把孔子想象的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是吧？是因为季桓子死之前留下了一个政治遗言，这个政治遗言跟孔子有关。季桓子这个人并不很差劲呐。所以讲到这儿，我们要说一句公正的话。三桓在鲁国很专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很专权，这一点不错。但是有一点我要讲，三桓从来没有想到要取代国君，从来没有反叛之心，这一点我们要给他客观的评价。同时三桓对孔子还真的都很不错。孔子最早做官在季平子手下吗？孔子做的最大的官在季桓子手下吗？三桓里面的孟义子是他的学生吗？南宫晋叔是他的学生吗？对孔子还真都不错。那么季桓子在病重的时候， 他自己也

0: 感觉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他就跟他手下的人说，你弄一个车子把我推到外面转一转，他要最后看一看鲁国的山川河流。那么家人就弄个车子把他推着在城墙上转一圈，然后又到野外转一圈。季桓子自己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也很伤感。他说啊，我们鲁国本来是有机会强大起来的，那就是孔子在的时候，可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由于我得罪了孔子，让孔子出国了，我们鲁国就失去了这一次强大的机会了，这都是我的罪过啊。一个临死之人能够有这样的反思，这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胸怀啊。然后他回头对自己的儿子季孙肥，后来季康子，就跟他的儿子季孙肥说，我死了以后你会做执政的，等你做执政以后，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把孔子召回来。这个时候孔子出国已经5年了，不久季桓子就死了，他的儿子季孙肥果然也就当了鲁国的执政。而季桓子的这个政治遗言也传到了陈国，孔子听到了，孔子真的很高兴，他想回去了，所以他一听到这个遗言来了啊，这个遗言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很高兴，他就跟他的弟子们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在鲁国还有很多的学生呢，我现在回去还不知道怎么教他们嘞，心情非常好，对于回到鲁国抱有很大的希望。那么孔子有没有回到鲁国呢？咱们下次再讲。谢谢。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于是，请问你到哪里啊？
3: 师傅，我到戛纳风情街。威尼斯小镇曼哈顿小区
2: 哟，女士，您这是坐环球旅游吧？这可得坐飞机啊，我这出租车还真到不了。
3: 就是原先的观音阁路、孔子湾街、福庆巷、孝义桥附近呢。
2: 您这样说我就知道是哪里了，上车吧。
3: 保护传统地名，留住历史记忆，天才美丽中国。
4: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身体。
5: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乖，你想说点什么？
6: 妈，我回来了。
5: 嘿，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6: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
5: 哦，
6: 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妈，您需要我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
5: 不要什么。
6: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5: 我嗨
6: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5: 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7: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啊，来聚焦天气。今天起至18号，南方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累计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受多种天气系统共同叠加影响，今天开始，我省将先后出现持续性对流雷雨天气，降雨整体呈现分散性强、局地性显著的特征，过程中伴有阶段性强对流、大风及高温天气。整体天气波动明显，气象专家分析强对流天气频发，那么东北冷卧是幕后推手之一。今明两天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至38度。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啊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气温呢是19度到32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8度。明天开始呢，未来的一周都是有降雨的概率，而且呢概率很高，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继续来关注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6月11号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的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即日起，河北公安水监办证专场服务188场。廊坊金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6月10号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可以呢带大家一起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廊坊已经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6月11号发布，手册在内容上进行了更新升级，十大高发力板块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儿童旅客6月11号起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按成人旅客的5折计算，享受折上折优惠。该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旅客呢可以在指定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目前呢共有26款产品，覆盖全国242个车站，亲子家庭旅行出行啊是更加的便捷实惠。来关注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那么一届足球赛啊，能有多赚钱呢？国际足联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收入将达到约130亿美元，这在世界上啊可以说是都是遥遥领先的国际体育赛事了。那么可以说是会比奥运会等其他的体育国际赛事啊要更加的吸金。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6月11号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制啊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其中围绕百亿补贴活动多家平台存在问题，淘宝天猫平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来补贴消费者，实则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拼多多、京东、抖音的百亿补贴活动呢也没有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而且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澎湃新闻评论，平台无序的补贴、内卷、低价、恶性竞争本质是市场失灵、行业发展短视化的集中体现。平台呢应该严守市场合规底线告别虚有其表的补贴噱头，走上创新突破之路。

现在是上午时间10:19，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啊，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市场监管总局6月11日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果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6月11日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章程，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来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敬业钢铁集团6月11日发布公告，2023年3月收购了濒临倒闭的英国钢铁公司，5年来持续投入资金进行设备升级，保障员工。

将立法对应钢实施全面国有化，相关法案草案已经公布，竟业已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下的磋商程序，要求英国政府赔偿投资损失。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那么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于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没有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关注现货黄金价格，6月11号大幅下跌，国内金价也同步下跌，跌破每克900元人民币。分析认为，黄金价格下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转向加息、美元走强、大量黄金投资者选择抛售离场等因素相关。

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呢，来自于王以太和艾热所合作的一首新歌 Crazy Love，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非常好听的话，可以来再搜索啊，多听几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啊，近期出圈的三件事啊。如果说让你啊来想一想，最近啊，你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啊，你看到的热门的三件事啊，你看和我刚刚要给大家聊的三件事啊，是不是完美契合啊？从张雪机车闪耀国际赛场，到给阿妈的情书热映，再到中国足球小将赢得冠军啊，这三件事呢，可以说是近期非常出圈的三件事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从这三件事当中啊，都能够看到啊那种因为热爱、因为坚持而逆袭的传奇，更能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厚重的精神底色。张雪不信命不信邪，死磕性能，硬是把一台国产汽车打造成了全球顶级。给阿妈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特效，就是用细腻的叙事把中国人的亲情坚守、信义担当和家国眷恋诠释得淋漓尽致。中国足球小将啊，敢拼敢赢，毫不怯场，赛出了中国少年的进取精神、青春力量。如果要放在更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洪流中，这些瞬间或许微小，但正是无数微光汇聚，才点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这些年面对啊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啊，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传导而来的压力，中国不容易，奋斗在各行各业的每个人也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自豪，中国不仅踏平波涛，爬坡过坎，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的进步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啊，这个国产芯片取得了新的突破，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啊，那么这些新兴产业啊，都在蓬勃的发展。还有雄安新区、海南自贸港啊，是拔节生长，风雨之中行得稳、走得远，靠的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靠的是万千国人默默耕耘、奋力拼搏，同心向前，标注当前中国的精神高度，更是我们面向未来最坚实的信心和底气。越险越近，越陡越攀，中国人骨子里啊就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有种不畏难的闯劲儿。面对种种风险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大家呢都是这样啊，就是一个一个过啊，年年过，年年好。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都是这样。如果你能到东南沿海城市去转一转，你会发现很多的科创企业把2018年作为了转折之年、起飞之年。原来呢，这些企业在当年中美经贸摩擦中被打醒了，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焕发新生，开启新纪元。没有当时的绝望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那么这些企业的新生呢，恰是中国人精神深处坚韧顽强品格的生动体现。轻舟已过万山难拦，从风雨洗礼啊、磨练淬炼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必将一往无前。那么都说中国人务实啊，但中国人又何尝不浪漫呢？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先有情怀，谁会把自己的身家都投入到研发一台摩托车？谁会又执着于讲述不被关注的边缘文化？谁会把全身心投入到一群孩子身上？所以呢，你看啊，在100多年来啊，又何尝不是一代又一代心怀理想、坚守初心的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大家呢，向追梦、圆梦啊这样的更大的目标去进发。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9，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啊，根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以来呢，记者就收到啊多位的消费者反映啊，称全民幸福社涉嫌利用环环相扣的培训课程，对参与者啊实施心灵操控敛财。今年四月呢，记者还以学员的身份先后进入到了啊这种什么全民幸福社呀，还有什么这个在深圳的教练之道的成长班和西安的教练式排列成长班，暗访发现啊，那么一些白领高管深陷其中，在培训现场被引导做出痛哭、尖叫、下跪等极端行为，学员呢甚至被关在室内通宵打电话拉拢新学员，而课程费用呢高达数万至10万元不等。哎，其实说到这样的啊一些案例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了前两年热播的那个电影啊，就这个《周处除三害》啊，就是说的嘛，就很多人被这个心灵操控啊。所以我们接着来说这种事儿啊。那么近些年来呢，类似啊以心理培训为名来行心灵操纵、洗脑敛财乃至发展分销之实的案件已经被曝光多起了。从这一次调查的情况和学员的反馈来看啊，全民幸福社的运作手法和之前的多起案件是高度相似，都带有明显的操纵、诱导和传销色彩。尽管涉事机构的具体行为以及

律定性仍有待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核查，但此案无疑再次提醒全社会啊，对于心理服务领域的乱象以及蔓延程度仍旧不可掉以轻心。比如说全民幸福社就号召啊，说那个他们啊整个在全国啊有50多家的合作机构，还有5000多个分院，也就是代理，且学员们呢不乏有一些高学历的白领，一些人呢甚至啊借钱学习，刷信用卡学习，这些细节都在表明啊这一类机构的影响力和蛊惑性啊不容低估。每每遇到这一类的案件呢，社会舆论都呼吁要强化监管，但问题的解决啊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啊。应该看到，在当前社会压力普遍增大、焦虑情绪蔓延的大背景之下，心理咨询的需求越来越成为刚需。那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心理服务机构，实质上是迎合市场对于速效心理问题解决方案的需求，而他们最终啊会偏离专业伦理，甚至呢走向操纵敛财的邪路，背后呢还有诸多现实的诱因。如果啊在从业者的资质认定上呢，目前是存在明显的真空。自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之后，相关培训行业就缺乏啊这种统一的准入门槛，大量不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加速涌入市场，部分平台和咨询师呢也存在诱导消费等行为。以全民幸福社为例啊，其中的两位创始人呢都不是心理学专业出身，也不在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或者是相关人员的注册系统当中。而如此不专业的机构呢，能够存续多年，又对应着巨大的监管模糊地带。公开报道显示啊，市场监管部门呢可以对心理咨询机构工商登记啊还有收费啊进行管理，但是呢对于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准啊，其实很难啊去覆盖到。现行的精神卫生法虽然明确区分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规定了心理咨询师不得从事心理治疗，但是没有明确啊这种心理咨询机构该由谁来管理啊。这种制度空白客观上呢也为擦边球行为和行业异化提供了空间。因此呢通过立法与制度设计，从培训资质到业务开展，建立更明确的标准和监管分工已经刻不容缓。还要看到正规的心理咨询服务啊是供给不足，也让问题机构有了更大的可乘之机。目前呢中国心理咨询师人才缺口较大，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在今年4月发布的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各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各县市区至少有一所医院提供心理门诊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基本健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以及正规服务体系建设都有必要加快速度。此外呢社会认知层面的偏差呢也同样值得注意啊。一方面呢心理咨询本身门槛较高，再加之呢流派众多，概念繁杂，容易啊放大误导性。另一方面呢公众啊对于心理问题的这种啊病耻感仍然很强，不少人呢就把心理困扰等同于精神疾病，这种认知误区啊也容易加剧病急乱投医，进一步放大非正规机构作妖的空间。可以说啊这个全民幸福社或者说这一类的事件啊，或许呢只是当前社会心理咨询领域乱象的一个缩影，但是呢它提醒社会完善制度和监管，扩大正规服务，并加强社会科普，让全民幸福社们啊再也无法操纵心灵和钱包，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就是一个非常对大家身体有好处的运动方式，而且呢还非常的简单，它就是靠墙站啊。因为呢现在的大多数人呢是以脑力工作为主啊，所以呢久坐是常态，因此呢会造成脊柱啊自颈部到腰部所承受的不平衡的压力啊逐日递增。那么为了维持更长时间的久坐呢，姿势会代偿形成头前伸、圆肩驼背啊，这个撅臀挺肚的不良姿态，学术上呢就称为啊上交叉综合症和下交叉综合症。不仅如此呢，久坐已经成为了慢性独立危险因素啊之一啊，它和这种心血管疾病啊、二型糖尿病啊、肥胖、代谢异常综合症啊，甚至呢过早死亡都相关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嘛，就大家呢可以站立啊。那么站立呢是一种替代坐姿的简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久坐的伤害，而且呢站着比坐着每分钟呢可以消耗更多的能量啊。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新手入门的习惯性养成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还可以改善肌肉失衡和不良姿势，以及呢靠墙站呢还能够缓解你的肩颈酸痛。不过呢大家在靠墙站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下几个动作的要点，就是呢这个脚跟和墙的距离呢是大概一个足跟的距离，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啊贴墙站立，或者保持啊双脚和肩同宽。其次呢就是你的整个背部啊从上到下，比如说这个后脑勺啊

上背啊、肩胛骨啊、臀部啊这些区域呢，都要啊紧紧的贴紧墙壁。再有呢，就是要避免啊头部前倾，头部呢保持中立，下巴微微的向后收，来避免啊头部前倾，感觉呢下巴到颈部深层啊有肌肉收紧的感觉。其次呢，还是要肩膀下沉，手臂自然下垂，腹部收紧啊，让我们的臀部肌肉进行一个激活。那如果说你找不着感觉呢，还可以在两脚之间呢加一个瑜伽砖，或者是加一个靠枕。反正啊，这个靠墙站最高境界呢，就是啊这个身后无墙，心中有墙。也就是说呢，当你通过靠墙站学会身体各个肌肉的发力模式之后呢，在日常站姿中也养成好习惯，才算真的练到位了。

0: 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十有三决定反张，九个军齐头并进，战端一开，老百姓吓坏了。沿着平汉路，老百姓是四散奔逃。咱不止一次说过，那个年月老打仗，天灾人祸，兵荒。

乱了。你说那老百姓怎么活过来的？怪不那阵那人口不多呢，老打仗老死人呢，老百姓不得安定啊，那日子还有个过吗？沿街上全是难民呢、啊，而且石友三的军队纪律败坏，每到一处烧杀奸淫抢夺，什么坏事都干了。难怪老百姓说，在那旧社会，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兵匪一家呀。你还没地方讲理去，咱必须交代清楚了。张学良的军队一触即溃，放几枪就跑，放几枪就跑，大大出乎石友三意料之外。石友三在后边左一个捷报右一个捷报，就石友三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呀，人言张学良是东北虎，闹了半天是纸老虎，一捅就漏。哎，都说我的军队不行，哎，这一碰上谁不行？他不行。要照这样，不出十天半月，我就进了北平了。我老师也玩一玩，做一个最高的领袖。我也成立个政府，当主席，当总统，当大元帅。命令前敌，奖励三军将士，赶紧加速给我进攻。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啦啦啦啦啦啦，这一下就打到石家庄，离石家庄都不远。张学良的军队是望风而逃，撤到石家庄。那位说，张学良的军队真那么不紧造吗？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什么原因呢？张学良的军队是有意的撤退，诱敌深入，叫石友三的人马往口袋里钻，都钻进来了，把这嘴儿一收，来个关门打狗，一举全歼。你这招厉害不厉害？这招谁出的？大将于学忠。要说这于学忠那了不起呀、啊，因为现在张学良得了伤寒病，一病不起，住在北平协和医院。哎呀，就最近一个时期发高烧啊，多少博士多少专家成立了专门护理和抢救小组营救张学良。张学良自顾不暇，千斤重担落到于学忠、万福林、王树常等等众人的肩上。那主帅病，大伙得忙活着把这个秩序维持好了。于学忠已经接着张云泽的电报了，张云泽没被活埋之前先拍的加急电报、他已经收拾了。于学忠一看这电报大吃一惊，但也没感到奇怪，准知道石友三得有这么一手，好在事先已经做了准备，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当众宣布，大家放心，石友三是跳梁小丑，别看他成立了九个军都是乌合之众，他是个害群之马，不把他彻底消灭迟早是个祸害。因此我决定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由于学忠出任讨逆军总指挥，王树常出任讨逆军副总指挥，于学忠领着重兵驻保定，王树常领着重兵驻沧州。告诉他，我得正面阻击，你得侧面迂回，等他钻进口袋来，我打他的脑袋，你打他的屁股，哎，全吃掉。于学忠那是大将，不白给呀。一切全都安排好了，在天津把张学民给调来了，
张学明是张学良的兄弟，现在是天津市市长，给他调到北平，告诉他兼任北平公安局的局长，一定把秩序得维持好了。那阵公安局的担子重，也不光是那阵，就现在公安部门肩担着重担，维护国家的秩序，保护老百姓的安全，那担子是什么时候也轻不了。让张学明负全责，把家全看好了，另外张榜安民，告诉老百姓放心啊，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做买卖就做买卖，上学你就上学，十有三是跳梁小丑，出不了几天我就把它消灭。你先安抚民心呐，老百姓要不慌乱怎么办呢？打仗都打怕了，全安排完了。于学忠穿着便装赶奔协和医院，值班的正是赵四小姐。赵四小姐跟于凤至于夫人换班服侍张学良，今天是赵四的班，一看于学忠来了就知道有事儿，赶紧把他让到客室。里屋是张学良休息的地方，把门轻轻地关上。于学忠一皱眉就问副司令怎么样，今天早上有点好转，烧已经退了，多少的也吃了点东西。哎呀，谢天谢地呀！哎呀，我来有点事儿跟你说。说吧，什么事儿？石友三造反了，真的真的。不过你不要怕，我已经做好了部署，调动了军队，我来向你告辞来了。今天晚上5:43的车，我赶奔保定到前敌指挥。家里的事我全安排好了，不要惊动副司令，让他安心静养，祝他早日康复。虽然这么说，我心里也放心不下。于军长，千斤重担都落到你们肩上，哎呀，责无旁贷。自家人何必说这个？我们应当替副司令分忧啊！您就把副司令服侍好了就行。你看那伤就这么低。张学良在里屋听见有人说话了，烟电铃嘚嘚，外屋听见了。赵四赶紧起身进了屋了，服侍他。汉卿，你要什么？张学良少气无力地问。来人了吧？啊，来人了。谁？我怎么听着像于军长说话的声音？啊啊，对，是他，我请进来，快请进来，我好想他。于学忠走不了了，帽子挂上，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进屋了，往病榻上一看，好，张学良都脱了相了，都两腮深陷。眼窝也塌进去了，哎呀，形容憔悴，骨瘦如柴，身瘦的皮包骨，跟那柴火棒子差不多少，但是眼睛还挺亮，从眼睛来看没有什么危险。张学良用手拍了拍床帮，那意思让他坐下。于学忠赶紧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张学良伸手把于学忠的手抓住，眼泪掉下来。好想你们呐！外边怎么样？于学忠一看，眼泪也止不住了。副司令，好好休养吧，什么事儿都没有，外边非常太平。哎，报纸也不让我看。什么活也不让我干，我不成了废人了吗？我着急呀、啊，我恨不能一下好了，跟大家在一起呀、啊。现在百废待兴，偏偏在紧要的关头，我又得了病了，我心如火烧。副司令，都好，外边一切都正常，老百姓日子过得也不错，您就放心吧。
您很快就好的，从您的眼神上。

您要好了，等您好了之后，我们再帮着您处理军事和政务，大愿如此。东北方面怎么样？好啊，安静如常，什么事儿都没有。日本人东洋鬼子有什么表示没有？没有。最近一段时期东洋人挺老实，那不知道为什么啊，像特别老实，什么动静都没有。注意啊，注意东洋人，我一闭着眼睛就想到鬼子。日本人可不是好对付的，要多加谨慎。我明白，咱们那留着20多万军队，他也不敢炸刺儿，我们全都准备好了，有副司令张作相在那服全责，看来没有什么事儿。华北呢？华北也没事儿，京津两地一带都可太平了。张学良问这问那，赵四一看呢，怕他劳神过度，汉卿啊，少说几句吧，说话多了伤元气。既然这样，你都问完了，快歇着吧，不让他说话。张学良把眼闭上，于学忠轻轻地退出来，起身告辞啊。四小姐，副司令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那得放心吧。大夫说最近几天还要给他会诊一次，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月底就可以出院。大愿如此，那我走了。于学忠说着戴上帽子离开协和医院，当天晚上5:43登上火车，就直接到保定前线。王树昌率领精兵驻扎到沧州，像铁钳子一样把阵势就摆好了。于学忠到了前线之后，视察完了，命令手下撤，石家庄也放弃，让石友三捡个便宜，叫他忘乎所以，到了保定再把他吃掉。一声令下如山倒，所以张学良的军队哇，一个劲儿往下撤呀，和石友三的军队是长驱直入，就打到石家庄边上了。石友三挎着军刀，穿着大马靴，挎着望远镜，副官一大帮跟着他，跳进战壕来视察来了。把望远镜拿起来看，那叫石家庄。报告总司令，前面就是石家庄，离这12公里。嘿，透过望远镜我看得清清的，张学良的军队调兵遣将，挖战壕，整铁丝网子，修吊包，摆开战场，想跟老师玩一下。我孙光潜哟，过来，你拿望远镜好好看看。总司令，我看了6遍了，你看张学良的军队想干什么？我看这意思，打算固守石家庄，挖了多少道战壕了，密布铁丝网子，还想通电，要跟咱赤九战。赤九战笑话。光前呐，看你的了，你打的可不错呀，我非常高兴啊。你照这样要能把石家庄给我拿下来，你可立了一件大功啊，谈谈怎么能拿下石家庄呢？报告总司令，我方才想过了，我打算采用锥形战术。什么叫锥形战术？锥形就是那锥子，您知道吧？锥子不带尖儿吗？您看看，去张学良的军队分散啊，打算保护住石家庄，他分散过于，太分散了，我们形成一把锥子，打开一个缺口。

0: 这个缺口打开了，他全局就溃乱了。我们乘胜追击，杀进石家庄，这就叫锥形战术。
1: 嗯，好听，好听啊，形象。那就听你的，什么时候能进石家庄？
0: 这大概也就几天。
1: 不行，不爱先不行。三天我要进石家庄，不能耽误时间，明白吗？
0: 是。石有三说完他滚蛋了。孙光前一想，三天呢，担得够重的，集中所有的炮火，敢死队、尖刀团、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集中起来，当晚9:17是发动猛攻啊！可炮可了得，炮有个绰号叫战争之神。你看现在有一部纪录片《战争之神》，就专门讲炮，从古代讲到现在，从喀秋莎讲到过山炮、火箭炮。我的妈，这个炮可厉害了，打仗没炮解决不了问题。冀中的上千门大炮吐着火舌，大地都在颤，天都红了的。就这样猛打了3小时啊，张学良的军队盯不住了，败下去了。孙光前拿望远镜一看，
1: 报告总司令，
0: 现在张学良的军队撤了，听我的命令，吹起冲锋号，杀进石家庄，说三天，这一天就拿下来了。次日拂晓，占领石家庄，打扫战场，迎接石友三。石友三坐着汽车，趾高气扬，开进石家庄。孙光前满身都是征尘，总司令，石家庄我们拿下来了。
1: 好，
0: 好啊！哈哈，老孙子有两下子，哎呀，这回咱拿下石家庄来，我是重重的有赏。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石友三兵进石家庄，他美的北都找不着了。这阵有人要问他，你贵姓？他都不知道他姓什么了，他忘乎所以了，呵，手舞足蹈，摇头晃屁股，得意忘形，还检阅了三军。孙光前说把总司令部设到正泰饭店，石家庄最火的一家大饭店，整个咱占了，给您做指挥部。
1: 好，
0: 驱车赶奔正泰饭店。这个正泰饭店在当时来讲一流的，就按现在来说吧，好像是4星级、5星级饭店。凡是到石家庄来的，都到这儿来住，是得有身份的。他到这儿了，呵，下榻之后，当夜晚间，石友三召开盛大的庆功会，团长以上全参加了，群魔乱舞。石友三喝多了，嘴也瓢了，说话舌头也短了，高兴，挨桌给敬酒。
1: 干的不错，
0: 干的不错呀！哎呀，他来到沈科跟前，沈科赶紧站起来，总司令。

0: 姐姐，沈可，你想那阵是不是有点担心？
1: 没有，我知道咱们非打胜仗不可。
0: 不对，不对，你没说实话，你担心。

0: 北平市长，先许愿了。沈科乐坏了，谢总司令栽培，没说的，北平交给你了。来到米文河跟前了，米文河站起来，
1: 总司令，
0: 老米，过几天咱占领华北，我不会亏待你，你当个河北省主席吧。
1: 谢总司令。
0: 哎，没说的，天津市长叫谁干？哎，顺嘴放屁，他在这儿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许个这个许个那个。呵，当天晚间下榻在正泰饭店，还举行了什么新闻发布会，没待两天是继续进兵，继续进兵要攻打保定。在半道上副官进来了，报告山东急电。嗯，山东急电谁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给您派来的急电。妈的嘞！石有三一看韩复榘在电报是怎么说的，老兄啊，悬崖勒马呀，你处境可太危险了，你觉得你打了胜仗了，我们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你钻进了口袋，赶紧别打了，再打可危险了。石有三现在得意忘形，把韩复榘的电报给撕了。他跟韩复榘交情是最莫逆，他俩交情是最好，生死的把兄弟。现在韩复榘的话他听不进去了，韩复榘什么山东省主席，是蒋介石委任的，现在人跟蒋介石干的，出于私人的关系拍了电报。另外等他回电他也没回电，继续进兵打。咱们简短解说，刚到了望都，着了没了，大军还没等稳定住呢，张学良的空军出动了，五六百架法国最新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原来没出动，都在这等着呢。石友三没有空军，一瞅密麻麻的都是张学良的空军的，这顿扫射，这顿炸弹，这还不说，保定的守军集中了两个旅的炮兵，这大炮打打打咚打打打打咚咚打打打打打，上的飞机炸扫射，下边大炮轰，石友三的军队是站立不稳呐，像走道似的都闪脚了，都哗。又把石友三气的，命令他们站住，不准退。这亲手枪毙了俩团长，控制不住。哎呦，这怎么办呢？石友三也败下来了，在一个小村庄设立了指挥部。当天晚间，人飞机回去了，炮也不打了，查点部下。损失了四个师，师啊，一师一万多人呢，我的个妈呀，哎呦，这没料到这一手啊。石友三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一看手下的将领一个个垂头丧气，原来那高兴劲儿全没了。石友三一琢磨，这仗没法打，见不着人呢，光是飞机，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爸爸，顺德急电，拿来。顺德是他的老窝呀，家、老婆、孩子都在顺德。一看，张进北来的急电。这他那心腹爱将告诉他，可了不得了， 蒋介石。

是派出两个军来，一军长刘氏，二军长胡宗南，现在两路赶奔咱们顺德呀。我现在兵微将寡，抵挡不住了，蒋介石抄了咱的后路了，请支援，请支援。石友三一下这电报落地下了，马上拍电报让他给我顶住，一定顶住，把家看好。另外咱们抽调一个军飞速回去把家看好。报告急电到，第二份急电到了，前后相差没到五分钟。电报打开一看，石友三当时坐那，哎呀，喂，还是张晋北的电报，告诉他顺德失守，我一旅人全垮台了，现在你的家眷我也找不着了，你老婆跑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你孩子跑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了。哎呦，石友三一听，完了完了完了，把家丢了，家丢了，怕什么来什么。再跟张晋北联系，失去联络，也不知道这个张晋北死了，也不知是投降了，也不是叫人抓俘虏了，没信了。石友三的脸当时就变了，这怎么办？恳请汪主席支援，排急电。汪精卫不是说了吗，你只要打响了，要什么有什么，日本人又给飞机又给寄养。这阵一拍急电，那边回来信儿了，汪精卫是自顾不暇，昨天坐飞机就跑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垮台了，那几个说客也不知跑哪儿去了，日本人呢根本就没帮忙，没那么回事儿。石友三这心情又犯了，我上了当了，恳请孙楚、孙殿英赶紧出兵帮忙啊。石友三心说，我大兵未动之时，我给他们每个人送去50万大洋啊，他们答应出兵帮我的忙，怎么现在迟迟按兵不动啊？结果一催，有人来报告，报告总司令，那两路军队不但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相反您派去的人都叫他们扣留了，咱们还有一列军车装的都是军火和寄养，让他们也给劫了，他一家一半都给分了。啊！哎呀！石友三一听，他妈这叫什么朋友，这是落井下石，祖宗奶奶他这顿骂。那个孙楚大概您不相信，孙殿英这个人您能知道，因为您看过这个电影。孙殿英就是到了北平之后弯坟掘墓，把慈禧那坟都给抠开了，把慈禧棺材里那东西他都给搂起来，就那位孙殿英什么缺德事都干，能帮石友三的忙吗？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呀，专门趁火打劫，就是土匪。石友三闻听可待不住了，心说第二天决一死战，第二天领着军队又打，您还问吗？一顿飞机炸弹就给打回来了，损兵折将。石友三一看，完了完了，往前去去不了了，后头还有追兵，腹背受敌，家都丢了，这怎么办的吧？开会，九个军长都来了，都跟地瓜一样在旁边一坐，全没词儿了。各位，现在战局对我们极其不利，诸公有何良策乎？谁有什么好主意？说话，说话都他妈哑巴了。哎呀，米文和跟他关系不错，勉强一呲牙。总司令啊，副栾那栾语也不灵。

0: 什么他妈的蜀中仙武，什么这是虎不如鼠的，现在一看这不对劲儿，那你说算的灵？我不得不那么说呀，现在一看呢，老鼠还是赶不上老虎，那玩意儿差的多呀。少他妈说废话，你有什么好主意？总司令，你别发脾气，我害怕。你一瞪眼睛，我想好的词儿都没了。事到如今，咱得跑了。要再在这待着，就得全军覆没呀。我建议，咱奔山东吧，投奔德州和济南的韩福聚，他肯定能帮咱的忙啊。起码来说能保护咱的安全呢、啊、他跟你有交情啊，不介前些时连发数份电报劝你不要这么干，你听不进去，现在只有奔东去投奔韩将军。放他妈屁，我投奔他我说个啥？到了时候我叫他讽刺我呀，有的是路我非投他干什么？那您说上哪儿去？我决定往西去，西走太行山，翻过太行山到察哈尔，到河套地区咱打游击去。我手下这么多军队呢，等待时机，等气候适合了咱们再反攻再回来，你们说怎么样？手下副参谋长说话了，宋司令，使不得使不得。那太行山区您去过没有？我可去过呀，那地方穷透了，山区那老百姓八口人穿一条裤子，十六口人盖一床破被，寸草都不生，就那个穷地方 咱们找谁去？是我们不在那待着，路过路过得吃饭吗？那地方自顾不暇，咱吃什么呢？啃石头啊，是啃树啊，走不得。不等到河套，咱这人饿也得饿死，累也得累死，使不得使不得。妈的累的，我还没动弹就给我念藏经。这个决定定了，明天派两个师佯攻保定，掩护咱们撤退进太行山。说完他走了，这些军长都在这坐着，全没词儿了，你看死路一条了，等着吧。还唐邦直跟石友三有交情，大伙就说，参谋长你得说话呀，那条路走不得，走咱们都得死。唐邦直说他犯疯病了，师疯子师疯子，谁敢说别的？我说他就去把我枪毙了。那你是参谋长，你不说话也不行啊！把剩下这几万人都送到 死路上去。可也是，我说两句，哎，没等说呢，石友三回来了。刚才利用这么功夫，他把向导找来了。向导他问，我要走太行山，你看行不行？太行山我能待过。这向导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失说了，总司令去不得，穷死了，那些不毛之地啊，要走那块这几万人一个也剩不下，而且那山里还都是土匪，这一股那一股，咱去不去不就完了吗？走不得呀。石友三一琢磨，可也是，既然都说走不得，那就别走了。所以他又回来了，望着一瞅，这几个军长都挺老实，还原封没动，都在这坐着呢。你们听着，哎，我呀这两天精神恍惚，我心神不安，净做噩梦，又犯了疯病了。那大伙都管我叫石疯子，刚才我说那话就当放屁了，行不行？我各位别往心里去，行不？咱们好在在一块共事多少年了，别挑我的毛病，行不？大伙一听啊，他又好了，又不疯了。 左司令说的哪里话来，您说深说浅也是为我们，我们绝不能挑理。
1: 啊，好，
0: 刚才我说那个上太行山呢，不算了，别走了，那地方走不得，去了的确是不好，看来还得投韩福聚啊。这韩福聚不管怎么说跟我多年的交情了，嗯，也不能看我的哈哈笑，但是说容易做起来难呐，能不能过得去还在两可之间。啊，报告总司令可了不得，沧州方面王树常的大军开到了，从左翼杀来，排山倒海呀、啊！咱们待不住了，赶紧走！报！于学忠的军队从保定杀出来了，转守为攻啊！噼啪炮，哒哒哒哒哒！报总司令可了不得了，刘氏、胡宗南从咱们后边也引兵杀到。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4: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3: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5: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县以共享制造赋能真房产业集群发展。
3: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精细服务保三下，颗粒归仓迎丰收。
2: 苏宁县行政审批局三措并举，强化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报道，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
0: 6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支持疏解单位更好发展。要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细化实化相关措施，解决好疏解人员关心关。

0: 切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月峰详细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雄安新区优势，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积极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惠企政策落实，更好助推产业发展。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月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要坚持党建引领新区治理，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月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与创新团队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精心办好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用好场景会平台，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月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乘船入店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落实在建工程渡汛措施，筑牢守护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坚固防线。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确保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三类。要立足特色资源，丰富乡村旅游、文化体验、非遗展演等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共享制造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型集群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盘活存量资源，重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产业集群由规模集聚向质效跃升的转变。苏宁县万里镇针对真房产业发展，持续探索共享制造，推动设备共享，壮大产业集群。来看记者在万里镇的探访报道。
0: 记者在肃宁县万里镇港宁针纺园区看到，几家本地中小针纺加工厂的卫衣、T 恤面料数码印花订单，正在肃宁县新市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共享制造车间内加急赶工。车间里12台数码直喷、热转印设备满负荷运转，每天可完成面料印花加工超 2.3 万平方米。此前，这类高精度数码印花工序，本地小微企业大多需要远赴省外专业印染厂代工，叠加往返物流、设备溢价、工期加急等费用，每平米印花综合成本高出 18% 左右，且往返工期至少增加三天。而现在，依托新市城共享车间就近加工，企业不仅省去跨省物流、中间商加价成本，还能实现当天送料、当天完工，大幅压缩生产周期。
2: 目前我们把激光打标、复合压胶这些高端设备全部对外开放，按需给大家使用，同时搭建了设计平台，提供花型、商标、定制服务，现在已经服务了县里多家针纺企业，大家不用再额外添置设备、聘请设计师，降了成本，出货和上新效率也提上来了。
0: 作为园区链主企业，新市城目前已集中配置高端数码直喷、激光打标、热转印、环保胶印等智能设备65台套，通过分时租赁、一键预约模式向全县针纺企业开放使用。以设备设计共享的新模式盘活行业资源，助力县域针纺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2: 我们扎根肃宁针纺行业，最清楚周边中小厂家的难处，高端设备投入大，闲置率高，不少企业有心升级工艺却不敢下手，再加上缺少专业设计人员，新品开发一直跟不上，所以我们整合

0: 自有设备和设计团队做资源共享，就是想帮上下游同行减负，让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1: 肃宁县砧纺产业业态丰富，中小加工企业众多，不少商家想升级工艺、更新款式，却受限于高端设备采购成本高、专业设计人才短缺等问题。新市城主营服装商标标识研发生产，入驻园区后主动整合资源，开放共享，目前已服务县域200多家砧纺企业，抱团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对于行业未来，企业也有着清晰的规划。
0: 入驻港宁砧纺园区以来，我们自身经营也稳步增长，在我看来，单打独斗走不远，抱团发展才能把产业做大做强。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完善共享服务，深挖工艺和设计能力，和全县砧纺上下游企业一起，把咱们肃宁砧纺产业做得更有竞争力。
1: 如今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氛围在园区愈发浓厚，这种互助共赢的模式正不断激发产业活力，推动我县砧纺产业稳步向前。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电总台报道，河北肃宁精细服务保三下，颗粒归仓迎丰收。
3: 我们将持续紧盯三下生产关键节点，绷紧粮食安全之线，持续细化服务保障，强化督导检查，优化技术服务，全力以赴抢重视、防风险、保丰收，高质高效完成下收下种下管各项工作任务，坚决守住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底线。
1: 为加强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工作，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坚持强化宣传、严格审批与优化服务三措并举，努力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严谨、便捷的政务服务。
4: 特种设备主要包括电梯、叉车、锅炉、起重机、压力管道、压力容器等设施设备，具有危险性、专业性、高能耗性等特点。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坚持将宣传关口迁移，在企业群众前来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提前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企业负责人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增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安全作业贡献意识。
1: 肃宁县行政审批局窗口实行专窗受理、专人负责模式，一对一为申请人提供服务，耐心细致指导申请人填写事项办理资料，严格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标准化办事指南，对提交材料逐项审核把关，确保注册登记材料齐全、准确、真实。同时聚焦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优化办事流程，丰富服务形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指导使用单位申请登记，推行靠前指导、延时服务、融缺受理等措施，持续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打通服务堵点、难点，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今年上半年，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共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89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227件。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5: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宁科教文旅产业。近年来，苏宁旅游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华斯裘皮城和上村中国裘皮城成为冬季京津地区旅游

游购物首选地，万里镇梨花节成为闻名周边的旅游节庆，郑源湖公园成为旅游休闲地，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旧址等红色乡村旅游点的建设，让更多游客能够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的岁月。2014年，肃宁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0: 回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3: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

0: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5: 哇，宝贝真棒呀。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9: 武二爷在飞云浦把王红推下剑河，把王亮用枷打死，又把个江心一脚踩得口吐鲜血而亡。这会儿又踩着蒋中的二徒弟周青，让周青说为什么要杀害自己。周青说是蒋中让他们来的。武松不听蒋中则已，听见蒋中这两个字，眉头一竖，眼光突出，咬牙切齿，为什么呀？听见仇人呢，哪知道他这么一生气呀，左脚底下不由得又加了二分劲儿。周青当受不起，哎呦，又扑了一口血沫子。武松赶快把脚一旋，哈哈，他叫你们这两个坏蛋来干什么呀？
10: 吴二爷爷，他昨晚上就叫我们连夜赶到这块埋伏在林子里，今天一大早又买通两个长剑，把你老诱进飞云浦暗算一刀，把你老办过之后，把脸上金印挖下来，在挖金印的时候，蒋中叫我们两个跳出来，再把长剑一杀，随后把你老人家人头割下来，装进石灰木桶，带进城，进都监府，到鸳鸯楼，他们都在鸳鸯楼等你老人家的头。人头一到，他们对你老的头畅饮三盅，要吃个人头酒。吴二爷爷，总归我们该死啊，听信他人之言，冒犯吴二爷爷的虎威，吴二爷爷你饶命吧。啊，哈哈哈哈，吴二爷听的是摇头吐舌，哎呀，幸亏问呢，我这一问有了好处了，不问我就吃了亏了。哪知道蒋中他们这一班坏人

0: 还在都监府鸳鸯楼等我的人头呢。我要不问呢、啊、我一头闯进城，一脚先到蒋忠家里头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嗯，省事儿了，直接到都监府衙门了。我上鸳鸯楼杀张都监，顺便杀蒋门神，这多省事儿啊。你这个混蛋，你这话可有虚假吗？
1: 哎呀，五二爷爷，一字都没有虚假呀，欺你老就是欺天呐。
0: 啊，罢了，照这一说，早点打发你去吧，请便。
1: 求五二爷爷饶命啊，不能杀呀。
0: 我饶你也没有用，饶你也是残废了。
2: 刀口一压，头一滚，血一冒，死了。
0: 五二爷爷这会儿心里边好得意呀、啊，连伤四个，掉过脸来，弯腰伸手就把周青的刀也拿起来，再把刀口一看，好，这口刀太好了，我刚才拿手里边的刀盖他的刀口，起码要把他刀口打得有点残缺了，哪知道一点损伤都没有，哼，这不是寻常的利刃呢、啊。却是斩钉削铁的宝刀。好，这刀不长不短，不轻不重，正合手。他是越想越得意啊，我原来进城没家伙，现在我能够得到这一对宝刀，斗掌十分的威风，大概大事总可以成功了。真是害人如害己，这话一点都不错。像今日蒋忠打发两个徒弟来，哪是杀武松啊，他简直是打发徒弟来送刀给武松的，叫别人送来怕靠不住，特为叫两个徒弟送来，怕武松进城没有快刀杀他呢。英雄把这一对刀看看，刀上有点肮脏，在他们尸首上擦了两擦，擦干净了往地下一放，伸手就在王亮的兜里边一摸，把20两掏出来朝自个儿兜里边一塞，然后把手上这个破铐子摘下来往地下一扔，把江心和周青脊背后边的刀鞘也拿下来，就是一正一负的东西，朝自个儿长衣服里头左右腰带里一别，再把这一对刀哗啦啦哗啦啦放到刀鞘里边去，最后把衣服整理一下，好，心里边得意呀，抬脚走了，只听见当下刷啷刷啷，哎呀，不好了，我这个人荒唐啊，有半段料绳料圈还在腿上呢，我这样走上大路，人一看就知道我是个逃犯，这半段料绳非去掉不可，哎呀，还不容易去呢，这料圈圈在腿上，只怪太小了，用手扭没处使劲儿，最好找个铁匠用铁锤子锤掉，可这个地方到哪儿去找铁匠去？有了，我身上有一对好刀，非寻常之物，一定能够斩钉削铁，就拿刀来斩吧。斩要找一块石头垫起来斩才能够斩得动啊，这儿全是土地没有石头，
3: 不要紧，我到石桥那儿去找，刷啷刷啷，
0: 英雄回头了，到了沿河边桥南的地方，刚到河边无意间头一抬，离桥没有多远，这个地方的水溜起个漩涡，忽见漩涡里边有一件东西，什么东西啊？一撮头发梢在漩涡里边一旋，接着沉在水里没有了。五二爷就注意了，这水里边哪来的人的头发呢？而这件东西不该沉于水底，只该浮于水上，不好，这是水里边有人，
2: 水里边怎么会有人的呢？
0: 吴二爷恍然大悟，高声地喊道：水里莫非是王红吗？你这个混蛋，你给我上来！
2: 可是王红啊，嘿，武松猜巧了，一点不错。
1: 照这么一说，王红没死啊。
0: 嘿嘿，本来我也没说他死啊，只说他拱到水里边去了。原来呀，这个畜生会水，不过他会而不精。他当时被武松打下水，就横了一口水，嘴一抿，憋住气，一直沉到河底下。他心里边还很高兴，不幸之中还总算万幸，多亏武松把我推下水呀，不然我的性命休矣。哎呦，不好，水性不行啊，时间不能长，这一会儿倒憋不住气了，憋不住气，非上来换气不可。他已经上来过一次了，头一次踩着水慢慢的冒上来，把头冒出了水面，把脸上的水一抹，把嘴里边水一喷，换了口气，刚刚面对着桥南，再朝右边石桥上看看，哎，人没有了。他看的时候，武松已经在牌楼口和江心周青动手了。王红虽然看不见武松，耳朵听见，只听见纵蹦窜跳，料绳声响。不好了，坏了，不知道武松在那儿跟谁斗呢，就怕是我家兄弟王亮动手了。他以为是王亮，其实王亮早死了。不好，我还不能上去，我上去就送命了。换了口气，横了口水，又往下一闷，闷在底下的时间不大，又要上来了。为什么？他的水性不行啊，他在水里边不会换气，非上来换气不可。又踩着水慢慢的冒上来，把脸上的水一抹，头上有头发披在脸上，一定要把头发分开才能够把眼睛睁开。头上不是有头巾吗？嘿，早已经被水打掉，连别发针都没有了。王红把脸上的水一抹，头发朝左右一分，眼睛睁开，又朝对过看了，没什么动静。在这个时候呢，武松已经把周青、江心全给办掉了。王红听见料响，响声渐近，料想武松又奔河边来了。王红一下头朝水里边一闷，气一憋，就朝底下沉了。哪知道头是闷下去了，头发还浮在水面上，人朝底下一沉，头发稍在漩涡里一旋，才一起沉下去。嘿，就是这么一点破绽被武二爷看见了。武二爷聪明，就知道是王红，一定是这个畜生会水，在水里边没死，非要把他治死，不然我前脚走了，后脚王红上来进了城，报个信儿给仇人，那就糟了。嗨，吴二爷急死了，这一来怎么办呢？等要等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的时间要紧呐，再晚我来不及进城了。我虽然有本事，只能在陆地上动手，下了水就不行了。这个事怎么办呢？嗯，有了。英雄想了个主意出来了，伸手就在衣服里头抽出一口刀来。他都要上来换气的，等他冒上来换气的时候，我人够不到他，我就撒手一飞刀。这一刀飞了去，就可以把他砍死。哎，不行，撒手飞刀没把握呀，办不了他怎么办呢？即使把他办掉，我也不上算呐，我玩丢了一口刀啊。进城报仇，全仗着这两口刀的威风，岂能随便丢掉呢？又想了个法子，我不用飞刀，

下桥口石头很多，我取块石头在手里，等它冒上来，我撒手一石头把它砸死了，一块砸不死，接着用第二块。对。武松看见桥口的石头长方形，一块一块的，武松脚下退了两步，往下一蹲，把右手的刀往地下一放，两个手扒着石头边，手腕子一使劲，就把块石头往手里边一拖，站了起来。这块石头有多重啊？都有百十多斤。百十斤两个手就能拖了吗？能拖。天王堂千斤石他还能举过头顶呢，这百十斤算个什么？这个手拖着还在手里边悠着，两个眼睛就看着水面上刚才王红下去的那个地方，他要上来大概还在那个地方，武二爷就在这块等着。王红在水里边又闷不住了，非上来换气呀，不上来就要喝水，上来又怕武松在上头啊，嘿，他也有主意，我呀上来看一下，他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慢慢的上来进城报信儿了，恐怕武松还在对过的岸边上，我换口气再沉下去。对，他又慢慢的朝上来了，两个脚踩着水扶一扶，把颗头浮出了水面，头出了水，脸呢正好就对着武松，武松看见他了，他却没看见武松，为什么呀？他头发披在脸上，水把他的眼睛湿得不能睁，非要把两个手抬上来抹掉脸上的水，再分开头发，眼睛才能睁开看见武松呢。武二爷看见他冒上来，心里边好高兴，手一抬，先把石头撒手，随后嘴里边喊了一声赵达，嘴里边赵达两个字没喊完呢，石头就到了地方了。这一石头砸过去，只听见王红叫了一声哎呀，咣一声响，但是并没有打到王红，哪知道石头从王红的头顶上飞过去了，就砸到桥北河岸的石头上，百十斤重的石头撞碎成百十块石块石片，大小不等，多数的落水，少数的撞得直飞。王红这个畜生一看，吓得朝水上一仰，哼，他也是吓晕了，方寸乱了，你要朝水底下沉呢，他却浮在水上，把个嗓子伸挺长的，嘿，正好有一块石头片飞过来，其形状像一把菜刀，风口对着他气嗓子就这么一擦，擦一个大豁子，气嗓断了，所以呀、一沉到底，呜呼哀哉，就没事了，可算是个飞来哉吧，送了他的命。武二爷这会儿还是糊里糊涂的，他没看清楚，不知道王红死了没有，只好站在这个地方痴呆呆的看呢。过了一会儿，只看见水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冒了十几个血泡上来，再过一会儿咕噜咕噜又冒了一大串血泡上来，哈哈，好，怕的王红是死了，他如不受重伤不会冒这么些血泡，既在水里受了重伤，岂有不死之理，哼，好险呐、我要不是过来斩料，就把他漏网了，漏了网事小，他进城送信儿，我的大事休息，这一来一心无二用，来弄腿上的料绳吧。正好刚才扒掉的那块石头那个地方有个坑，武松呢先把自己的右脚朝坑里边一踩，左手抓着半段的料绳，把钉销子的这个

个部位搁在石头边上，右手拿刀就朝这个钉销子的部位砍下去。这个砍呢，可要点准劲儿啊，要是没有准劲儿，大意就砍到自个儿的脚上来了。哎，沙浪去了，一刀就成功了。武松把半段的料绳料圈扔在旁边，把刀放在地下，把右脚提上，又把左脚踩到坑里，右手抓住料绳，左手拿刀照样砍去，砍掉了。再把刀口看一看，毫无一点损伤，好极了。仍然把刀朝刀鞘里边一插，再把身上前后左右看看，怕有肮脏血迹。连伤四个，武松浑身连个血点都没有，好极了。再看看西边，哎呀，没太阳了，天已经晚了，赶快走。其实呢，太阳也不过才沾土，在山里有山挡着，也就看不见西边的红光了。武二爷一直奔谷口而来，走出谷口，天已经黑了。武二爷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放心大胆，直接大踏步的走路。别说路上没人呢，即便有人也不知道他是个逃军。走着走着，二里多路下来，到了荒镇了。哎，荒镇上还很热闹，有晚市的生意，各家灯火都点得很亮，人来来往往，小馆子里边的人也不少。武二爷肚子已经饿了，难怪饿呀，还是早上吃的54个大包子，那会儿吃是赌气吃的，肚子里边虽然有点撑得慌，经过飞云浦这一阵恶斗，岂有不饿之理呢？那么找个馆子就进去吃好了，可是不敢进去。为什么呢？看见里边人很多，这个地方离孟州城20里，恐怕有城里的人在这个地方吃晚饭，也兴许有办公的下乡回来在这个地方打尖，要是认出自己那怎么办呢？武二爷就把这个热闹的市面走过去，前头到了街尾了。好，街尾上有一家，也只剩这一家了。这一家是个小馆子，两间门帘，檐下挂了一个灯笼招牌，里头点着蜡，不十分亮。灯笼招牌是油纸红字，两面的字都是一样，家常便饭。再看看店门口有个小二正在上门，正上晚饭的时候怎么上门呢？哎，只怪他家掌柜的不会做生意，太克扣人。现在差不多本地的人都不进他家的门了，这一会儿店里边一个人都没有，里面灯火也不太亮。老板天没黑就回去了，知道没生意，何必坐在这块劳神呢？他把账簿子一夹，钱筒子一拿，回去睡觉，店里丢给了小二。店里没生意，小二也没小费，苦得很呐。这一会儿呢，他在这块上门，脸背着，一边上门一边还自言自语的在抱怨：哼，3天只卖4两酒，哗啦大，走又不能走，哗啦大，守又不能守，哗啦大，活受罪呀。他脸背着，嘴里边叽里咕噜的，眼睛就看着这上下坎的槽子，哪知道后头来人了呀。武二爷从他的背后一眼就进来了，为什么不招呼呢？存心不招呼，一招呼他就跟我进来忙了，就扶

是我了，那一来这个店门就上不成了。这样呢，不招呼，悄悄地坐下来，等他把店门上起来，还叫他把门关起来，才没有别人进门。到了这个时候，再叫他拿。

0: 有馒头、薄饼、熟鸡蛋、咸牛肉，也有两个酒坛子。下手这一间有起坐，中柱上挂了一个灯盏架子，点了一盏豆油灯。两间房子就点了这么一盏灯。武松背靠着山墙中柱，头顶上就是挂灯盏架子的地方。这个灯盏架子当然有个黑影了，这个黑影呢刚把他这个人照在里边，他又穿的是黑衣裳，猛然一看呢，看不见武松这个人。他两个拳头往桌边上一搁，稍微喘口气，他喘着气也不开口。小二不知道有个人进来，他把门板上好，两扇门也上好，又自言自语：哎，没事做，关门睡觉。手一抬，脚尖一点，就把檐口的灯笼招牌从钩子上摘下来，随手进了门。呼隆咚，把门关上，就预备放铺盖睡觉了。又掉过脸来，朝山墙看看这盏灯。哎，你看，人家开店，兴旺有兴旺的样子，倒霉有倒霉的样子。就说这盏灯吧，油蛮多的，嘿，就是不亮，阴森森的，简直跟一盏倒头灯差不多，嘿，就跟有鬼一个样。他嘴里边说着，到了五二爷这张桌子的左脚上，眼睛看着上头的灯，左手摁着桌角，右手抬起来想把灯草舔一舔。哪知道啊，他舔灯的这个时间，嘴里边正说着有鬼，耳朵里忽然听见有人呼吸，眼光垂下来，猛然看见个黑影子，两个白眼珠子发出逼人的光来。小二胆儿又小，这一下就非同小可。谁？五二爷冷冷地回了一句：不相干，走路的。
1: 哎呦，朋友，你把我魂儿都要吓出来了，那走路的走到我家里来了。
0: 啊，我看见你们，你是走路的，我如果看不见你们，我睡觉了，你就来个大卷包。我明白了，我刚才上门背着脸儿，你大概从我屁股后头掩进来的。哎，给你个信儿啊，没有钱财，我们老板早就回去了，柜台里边找一个小钱都没有，要谈到兄弟我可苦了，只有二斤半海蜇头子，连换身小褂裤都没有。老大哥，请你赶下一家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旁人不知啊。哎，恭喜你别家发大财。
1: 啊，嘿，
0: 五二爷听听，该死，他把我当个贼了。再一想，哎呀，不能怪他，我进店的时候要是招呼他一声，他绝不会有这种疑惑，因为我没招呼他，他才把我当个贼的。知理不怪人，怪人不知理。
2: 小二，你不要胡说，爷来照顾你的买卖，你快拿好酒好肴来给爷吃，吃饱了重重的赏你。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五二爷大闹飞云浦，杀了四个暗算他的人，就出了谷口，来到荒镇，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东西。他是悄悄进来的，店小二以为他是个贼。
2: 五二爷说：小二，你不要胡说，爷来照顾你的买卖，你快拿好酒好菜来给爷吃，吃饱了
1: 重重的赏你。

0: 别吹了，吃完了还重重的赏我呢。你刚出来的，还没有得手呢，哪来的钱呢？你腰里边怕的一文都没有。
1: 你胡说的什么？爷腰里没有钱？哼，拿给你瞧。
0: 说着衣服一撸，在兜里边把白封套封着的20两取出来。这会儿拆这个封套都来不及了，连纸托在手里边，两只手合起来用劲儿一揉，把封套揉碎，把银子连碎纸屑朝桌上一堆，一口气把纸屑一吹，噗，显然雪白锃亮的一堆银子。
1: 也没有银子吗？你把黑眼珠睁大一些看，你拿好酒好肴给爷吃，吃完了这一堆银子全赏了给你。
0: 小二还是不信。你别说大话了，你刚出来的还没得手，哪来的钱呢？我就不懂。嘴里边叨叨着，眼睛垂下来朝桌角上一看，看见了一大堆雪白锃亮的银子，再听说吃完了银子就全赏了给他，这一会儿脸上就变了样了。哎呀，爷家，你怎么现在才来吃晚饭呢？要早点来嘛，我这儿就给准备了。哎呀，这会儿小店呢也没有什么下锅菜好吃了，只有一块牛肉老卤煮的，回过锅了，2斤多重。另外呢，还有20个熟鸡蛋，薄饼馒都是有的，酒也是有的。我们弄这么2斤酒，你看这个鸡蛋、牛肉、薄饼够不够啊？如果不够吃，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啊。
1: 好，先端的来。
0: 哎，
1: 小二走了，店里边只剩下这么一块牛肉，回过2回锅了，颜色可不大好看，可切下来呢，里头却是红彤彤的，喷香。拿了个大盘子一装，老卤一浇，味道还不坏。20个熟鸡蛋把皮儿剥掉，雪白干净，又装了一大盘，又拿了一个小盘，放了一点细盐，好蘸鸡蛋吃。另外一大盘馒头，一大盘薄饼，打了2壶酒，带了一副杯块，一托盘，到了武松的面前，一样一样的往下摆。托盘撤去，手一抬，把灯舔得倍儿亮。哎，你老人家请用吧。武二爷看一看，看见店门拴着，好，这样吃才安心呢。他肚子里边饿得直叫，看见酒来，抓住酒壶，唰倒了一杯，喷香，喝到嘴里边，口力颇佳。他为什么吃得这么有味儿呢？哎，肚子里边饿了，杯子太小啊，我不能一杯一杯的吃啊，时间不早了，要快点赶路，就不必用酒杯了。酒壶盖一掀，口对口喝的是淋淋洒洒，哈，酒喝的不少。看看牛肉不坏，筷子一夹，夹了一片牛肉往嘴里边一搁，又夹了一片往嘴里边一搁，片太小，吃的不解馋，得不要筷子了，2双半爽快一些，抓了一把往嘴里边一塞。肚子饿了，鸡蛋好啊，又能充饥又能下酒，手一抬抓起来，在小盘子里边蘸点盐，一口一个，流星赶月，一个跟一个到嘴就到肚，哈，可怕呀！哪是人吃啊，简直是狼吞虎咽。小二站在旁边就忍不住好笑了，嘿嘿，可怕呀，这是吃了多快呀。他是忙狠了，肚子忙饿了，一定啊，今天在哪儿做了大案子了，得了手了，要不然这肚子里边不会饿成这个样。小二在旁边叽叽咕咕，武二爷也不理他，一口气把2大壶酒、20个鸡蛋、一大盘子牛肉吃得差不多了。牛肉呢还剩下个10片8片，馒头吃完了，薄饼还剩了一大块。
0: 五二爷太饱了，还有一块薄饼吃不下，老实一点，把它带着，还有20里路跑呢，恐怕肚子里边再饿呀，就把这个薄饼朝桌子上一铺，把盘子里边的牛肉和剩下的卤朝薄饼里边一倒，再把薄饼一卷，手一抬，把嘴一擦，小二爷走了，桌子上的银子都赏了给你，不要找话说，不要开口，店门关起来睡觉。
1: 哎，是啊，哎呀，请你老人家放心，赏我这么些银子，我还能找话说吗？哎呀，你老人家出来今儿多顺呐，出来就得手了。哎呀，你老人家接着再到第二家，家家睡着了，让你老人家发财呀。五二爷更气了，哦，我赏了这么些银子给你，你还拿我当个贼呀？得，不跟你较量，不啰嗦。店门一开，英雄出门就走。五二爷出了街口，上了大路，腰杆一哈，纵蹦窜跳，骑快如飞。看看天空，天色极好，万里无云，月明如昼。英雄只忙着赶路了，薄饼抓在手里边，觉得有点碍事儿，得了，不如把它送到嘴里边去吃了。跑起来快极了，20里路不够他跑的。跑着跑着，离孟州城东门外的街头不远了，只听见左右临近村庄上的更声已交二鼓，不好，二更天就怕城门要关呢。他抢先几步到了东门外的街头，朝街里一看呢，街里都静街了，家家是关门闭户，怕这城门关了。武松再一看呢，就着了急了，怎么了？城门真的关了。武松看着城门，心里边着急，没有主意想。无意间再抬头一看，哎，心里边好高兴啊，城门虽然关了，只关而未栓，还有希望。怎么知道里头没上栓的呢？城门年代久了，木头朽了，门缝有寸把宽，映着城里街上的月亮光，从城门上头看到底下，这城门缝子一线到底，中间毫无间隔，就知道里头没有上大栓，上了大栓应该有一个黑影子。五二爷又套着城门缝子朝城里边看看，只看见靠近城圈几步路右边有一座营房，营房门里还有亮光，听见里边有人高谈阔论，看来门兵还没有睡觉呢。英雄就把长衣服怀敞开了，先把两口刀抽出来，轻轻的往地下一放，又把前后衣角找扎好了，一弯腰把两口刀分左右手拿了，再靠近城门口听听，不敢推城门，推城门必有响声，门兵要出来查问，一定要惊慌吵嚷，怎么办呢？只好稍等一等，要等到个机会推城门，叫门兵不在意。他呢就靠着城门缝子在这块等着看着听着。那么为什么到这会儿城门还不上栓呢？这是因为今日有人把城门留着的。谁留的呀？武松的仇人蒋忠。蒋忠要留着城门干什么呢？我不能够不倒叙一下。蒋忠离开玉佩楼，就到张都监的衙门，跟张都监通融好了，在鸳鸯楼请客。他们从上午就吃酒了，吃吃玩玩，就等待着武松的人头。吃到傍晚的时候，蒋忠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就跟张都监说了。

大老爷，我昨日打发两个小徒连夜埋伏在飞云浦，今天又买通了长介，把这贼沛君诱到了飞云浦暗算。这二长介走得太晚，到了飞云浦怕的要晚了，再等长介办了武松，再等我家小徒弟杀了长介，再等把人头割下来从飞云浦赶到城门，怕的就到了下半夜，城门已经关了，他们要叫城，门兵要把城门开开，看到两个小徒身上有利器，再拎着个石灰木桶，兴许要把这木桶打开来检查，瞧见里头这颗人头就吵嚷起来，那怎么得了啊？要请将主设法。张都监一听，啊，这话不错，好在城门在我手里边。张都监马上亲笔标了两张封条，叫小当差传两名差人上来伺候。那你们把封条带着，到东门营房通知门兵，本都监昨夜请蒋大爷两个高徒江心周青到东门外探听机密军情，现今日回头，无论深更四鼓，随到城门随开，石灰木桶无需检查，拿本都监的封条封好，一同陪着江心周青到鸳鸯楼见本都监萧差，快去。扎两个差人领了封条下来，一脚就到了东门营房通知门军。大家都是熟人，封条摆在营房里边，大家坐下来谈谈。到了天一黑的时候，有人把他们的酒份子送来了。什么份子呀？今日蒋中请孟州合营，每个人有一壶酒两碟菜。营房里边四个门军，在天上送封条的两个差人一共六个，一起送了六份来，六壶酒十二碟菜。六个人看看好极了，我们轻易难得聚在一起，今日乐得吃个快乐的酒肴。他们又凑了几个钱，叫了几个菜，就在这块闹酒玩了。从天黑闹起，闹到武松刚才要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门兵就说了，把城门关起来吧，有的说把他就拴上吧，上锁吧。其中有一位想了个主意，不必上锁，我们横竖也不睡嘛，在这儿静候，上了栓，江大爷周大爷到了又要开，何必往返呢？我们把城门虚关着，栓锁不要上，一声江心周青到了，手一抬，城门一开，他们就进城了，不是省点事儿吗？所以城门呢就没有上栓，虚关着。他们六个人继续闹酒，闹到这会儿啊，只剩下三个了，另外三个呢醉了，大醉如泥，睡在炕上跟死人差不多，人事不知。还剩了这三个，哪三个呀？本营房的一个老者，年将半百，坐在首席上，送封条的这两个少年人坐在左右。这个首席上的老者酒量不小啊，喝到这会儿若无其事。上手这一位酒量也还可以，唯有下手这个差人不对了，脸呐就跟大红缎子差不多，眼睛都定了光了，舌头添了滚边，说话都不顺当了。哎，就在这个时候，武二爷到了，在城外这块听着。他们营房里边说话，大概武松都听得见。剩下的这三个人还在这块喊呀闹的，越喊越高。他们正喊着呢，武二爷在城外听的是明明白白，心里边高兴啊，好，要你们吵，你们嗓音一高啊，

0: 我就可以趁机推城门，就是稍微有点响声你们也不在意了。英雄双手端着双刀，左脚一立，右脚一抬，就把右边这半边城门轻轻的一蹬，嘟一声响，半边门开开了，脚尖一点，一个箭步，噌窜进了城圈，急走了几步，就在右边城根往下一蹲，眼光就盯着营房门口这个地方。武松主意拿定，门兵不出来则已，如出来看见我，对不住，刀起就砍，就不容他们喊了。推城门的声音，营房里边究竟可曾听见呢？两个对着喊的人没有听见，首席上的老头子坐在这块儿不开口，是在那儿定神呢。他好像听见城门响，
1: 你们别闹了，城门响了听见吧，好像有人推城门，就怕江大爷周大爷到了。哎，老大哥你坐着别动，我去看一下啊。这位看了一下回来说，哦，刚才城门响，怕的是走路的，也不知道是城里边的人出城啊，还是城外边的人进城。见城门没有栓，大概把城门一推，那这会儿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算了，不谈了，干脆让我把大门把这个大栓上起来，免得进进出出，等江大爷周大爷来了咱们再开。这一位出来把个大栓一扛，再朝城圈里看看，城门开了半边，他也没再朝左右两边看一下，就扛着大栓低着头走进城圈，把城门一关，大栓一上，接着他又低着头走回营房，根本就没看见武松。这个呀也是他们的造化，要是他们果然看见了武松，一定要喊，一喊就要挨刀，保险他们一个活的都没有。他回到营房里边又闹酒去了。武二爷想一想，哼，好啊，你们既然不惊动我，我也就不惊动你们了。他这会儿不敢上大街，上大街要从营房门口经过，就顺着右边这条后街一直由东向西走了一截下来，左边有一条胡同，进胡同上了大街，月明如昼，街上没人，进街了，挑直了走，一直不拐弯，直达都监府东园门栅栏口。他脚步往下一停，抬头就顺着栅栏空往里边看，只见头门口人不少，灯烛辉煌，摆了三张桌子，有三桌人在这块吃晚饭。英雄一看不好，赶快往暗处一眼，哪来这么些人呢？有张都监手下的当差的，也有蒋忠带来的手下人，也有团练使张全带来的亲兵和马夫。张都监衙门里边有规矩，所有在鸳鸯楼伺候酒席的都是张都监的心腹，差不多的人没有呼唤，没有谁敢进去。他们大家没事嘛，就在这头门口吃晚饭了。武二爷看了看，还不能进去，不会就冲栅栏吗？不敢冲，人太多呀，三桌不止20号人呐，一二十号人一冲就惊慌起来了，手里边虽然有刀啊，一刀杀一个，两刀杀两个，没有第三只手杀不了许多，那一来就杀的杀，逃的逃，逃出去喊救命就与我的大事不利了。武二爷就站在这个地方干着急，

0: 会儿正着急呢，就在衙门上手左边胡同里边来了两个打外围更的更夫，刘二跟王小六。他们早也不敲更，是晚也不敲更，离胡同口还有三四步，忽然敲起更来了。他们如果早点敲起来，武松可以预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可他们就在刚要从胡同里出来的时候敲起更来了。武松知道打更的到了，他有见识，没跑，一跑更夫就看见了，他呢唰闪到右边墙根底下，人就贴在墙上，两口刀也贴在墙上，眼光就看着胡同里边。武松主意想定了，你们从胡同里边出来，不扭脸看不见我，就这么岔过去最好，你们如果扭过脸来看见我，嘴一张要喊，我就对不住，举刀就砍了。不过两个打更的这个事儿好办，这两个人打更呢老搭档，不是一天的，刘二在前，右肩里插了个灯笼，灯笼并不太亮，左手抓个竹帮子，右手抓的木棒子，王小六跟在后头，左手中指上勾的罗绳，右手无名指上挂的罗锤。他们呢一边打着更，两个眼睛就看着梆子和锣，就从武松的跟前过去了，过去到赵壁就绕赵壁而去，嘿，都没看见武松，就这么走过去了。武二爷看看，嘿嘿，好啊，你们看不见我，你们也能保命，我也省得费事儿。再看看更夫来的这条路，武松恍然大悟，啊，我这会儿栅栏不能进，我何不从衙门后身进去呢？刚才更夫不是从后身绕过来的吗？衙门后边有个马院，马院的土墙也没有多高，我何不从马院的土墙头上翻进去，杀进他的后门呢？武松就端着双刀走进了上手胡同，纵蹦窜跳就直奔马院东边了。这个马院啊，一圈是土墙，约有8尺高，武松的身材有9尺开外，怕里边有人看见，腰哈着头低着入神听一听院子里边有没有人。听了一会儿没动静，武松还不放心，再来探一探。怎么探法呢？用右手这口刀的刀尖把土墙头上盖的瓦片挑了2块进去，啪嗒，这就叫个投石问路，看院子里边有没有人。院子里边如果有人，看见2块大瓦片飞进来就要骂了，可2块瓦片飞进去，院子里边没动静，里头一定没人，既然没人就不怕了。英雄腰杆子一直头一抬，眼光越过了土墙，就直对着对过西边的土墙根。西边土墙根有3间草房，一间是马夫住宿的房间，2间通帘敞着是马房。只见这马房屋檐口有个黑影子晃了一下，武二爷一下赶快又把头朝下一低，黑影子怕的是马夫，听一听又没动静，再把头抬起来朝这个檐口底下仔细看看，哦，武二爷才放了心，刚才这个黑影子不是人，就是张都监的一骑马，这骑马却不赖，乌骓马，因为马夫把他顺手朝槽头上一扣，缰绳太短，夜里边不能够倒下来睡觉，他似乎觉得无聊，把尾巴两边甩着玩玩，漆黑的尾巴刚才在月亮底下一甩，好像是个黑影子。 五二爷知道是马尾，当然不怕了。再看看院子里边，地方挺大，月亮照射的明明白白，一个人没有。那边后院墙上的后门关着，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窗子，白纸糊着，倒是灯光闪亮。武松一看，哎，先进去再说，就用右手这口刀把墙头上的瓦片掀在一边。英雄把两口刀的绒绳套好，悬在腕子底下，两只手就在土墙头上一摁一窜，两条腿一挥，人就到了院子里边了。五二爷端着刀就直奔后门口，凝神看着后门边这个窗子。武松知道这后门里边每天都有人值夜，倒要看一看今天是哪两个在这儿值夜。哎，还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呢。英雄蹑着脚步抢几步到了窗子面前一站，两口刀垂着，脸就靠在窗子的纸上，看不见里边，又不敢用手戳，怕惊动里边的人。武松就用舌头尖把纸舔湿，轻轻的在纸上顶了一下，顶了个小洞，只有黄豆这么大。透过这个小圆洞朝里边看去，窗子里边什么情形啊？靠窗口摆着一张漆桌，桌子上烛台点的倍儿亮，有两个人对面在这块吃酒。武松不看见这两个人倒也罢了，看见这两个人不由得钢铁胆生烟，气死了，恨不能就要从窗口窜进去把这两个畜生砍成肉酱，心里边才舒服。原来这是两个仇人，刘龙、李豹。8月15栽赃冤道，就是他们害我的。武二爷本来就想从窗子口杀进去，再听一听里边正在谈论着自己，他就趴在窗外侧耳静听。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谢谢大伙儿啊。
6: 哎，
7: 相声这个形式啊非常的简单，
6: 哎，
7: 讲究四门功课，叫说学逗唱。
6: 哎，观众都知道
7: 哪门都得下功夫啊。
6: 哎，
7: 都得研究啊。
6: 是是
7: 啊，您这说嘴里边讲究干净利索，
6: 哎，
7: 每个字儿每个词儿每个音儿啊送到各位耳音里边去啊，
6: 得让您各位听清楚。
7: 再有这个唱啊，您唱个小曲儿、小调啊、歌曲啊，都得学习。
6: 哎，
7: 拿我说吧，今天是个跟观众汇报的好机会。
6: 您打算
7: 从小啊，我听京剧听得多一点。
6: 哦，那是国粹啊，
7: 大伙儿也爱听戏曲。
6: 嗯，
7: 尤其老生这个行当，我小时候听得特别多。
6: 啊，您喜欢
7: 四大须生讲的是马、谭、杨、西啊。
6: 哎，四大派，
7: 头一位是马连良先生。
6: 哎，马派，
7: 马先生嘴里边有特色啊。
6: 什么特点？
7: 就舌头比较肥厚一点。
6: 啊，有点大舌头。
7: 举个例子说吧。
6: 哎，
7: 就您这舌头。
6: 哎，比如
7: 切下来啊。
6: 啊，
7: 上秤一腰2两。
6: 哎，这。哦，这个重量，
7: 马先生那7斤半，
6: 哎，这是7斤半搁嘴里头，
7: 哎，唱出来齿音清晰，观众还喜欢呢。
6: 那您给大伙儿学学，
7: 给您模仿一下啊，马连良先生代表作的《淮河营》啊，
6: 啊，石老安刘
7: 一唱出这样啊，
6: 啊，您来来，
7: 找找马先生那感觉啊，
6: 马
7: 头一句啊，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6: 哎，这是头一句，
7: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6: 有点意思。
7: 胡言乱语怎晚上在长安是能夸？大话为什么是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着了李左车，右手在把乱。

0: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1: 我这汗都下来了。
0: 是啊，
1: 这就是从小啊学人个皮毛啊，
0: 简单的模仿一下，
1: 像不像学人三分样？
0: 是是
1: 啊，正经的还有咱们这个南方的戏曲
0: 哦，南方的
1: 过去讲究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啊，
0: 哎，
1: 这昆。

0: 曲也特别的好听、
1: 我们南方的曲种，
0: 尤其代表作着《牡丹亭》，
1: 哎，大伙儿都熟啊，
0: 《游园惊梦》
1: 哦，这你也会、
0: 那当然了，给个汇报一下嘛，
1: 您来两句、
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
1: 哎呀，经典唱的
0: 跟这个京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哦，
0: 一唱出来是旦角的感觉
1: 啊，您来来
0: 找找这感觉，唱的像不像您？哎，脑子里边您闭着眼听啊，这感觉啊，
1: 哦，咦。

0: 不，您行了，您那鸡蛋掉下来了啊！
1: 你这我正投入的，怎么了呢？
0: 废话，您这干嘛？您要下蛋呢是怎么着？
1: 本来这嗓子嘛条件有限呢，你唱那蛋角就困难嘛。
0: 那简单的模仿一下还可以。
1: 这是汇报嘛？这昆腔它难唱啊。
0: 是是。
1: 但是演员也得学习啊。
0: 那当然应该学习。
1: 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呀、都值得我们年轻的演员学习。
0: 是吗？
1: 比如说这个叫卖。
0: 叫卖
1: 做小买卖的，这我们得学习呀、啊。
0: 您比如呢？
1: 啊，您看这收废品的同志，
0: 收废品的
1: 啊，叫卖各地都不一样
0: 啊、都有区别。
1: 你说呀，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啊，生活好了，
0: 嗯嗯，
1: 其实收都不是废品，
0: 那是
1: 现在都是比如这个家用电器呀、它不是坏了就卖了。他家里的用了二年马上就更新了，把旧的也就不要了、
0: 其实就是换代了。
1: 哎，咱们生活好了，
0: 哎，新产品吗？
1: 你到北京这收废品的啊，推着那个三轮车一吆喝，这样的
0: 什么味儿？
1: 破烂的吧，破烂的吧呀，都这样。
0: 拿嗓子喊
1: 破烂的卖，其实也不是破烂。
0: 嗯，
1: 你到咱上海就好多了。
0: 上海什么样？
1: 国际化的大都市。
0: 哦
1: 啊，这个怎么说呢，收废品的同志叫卖的时候啊，都利用上声光电了
0: 啊，都赶了高科技了。
1: 咱上海收废品的都推辆自行车，
0: 电动车，
1: 后座是放个电子的小喇叭，一叫卖摁那开关，喇叭替他吆喝。
0: 这喇叭怎么吆喝？
1: 都这样啊！
0: 您来了，
2: 司机、冰箱、洗衣机、电视机
0: 啊，
2: 啃田
0: 哇，
2: 电脑
1: 都这样
0: 啊！现在，哎呀，你
1: 多好听啊！啊！不是，尤其这空调不能叫空调
0: 啊，那叫
2: 啃田。
0: 嗨，行了行，
1: 不一样。
0: 不是，我想问问您呢，
1: 啊，
0: 是不是大街上他们收废品这个录音是不是您帮他们录的？
1: 没听说过啊，
0: 怎么太像了？
1: 这观察模仿吗？再有这个很多窗口行业也值得我们学习啊。
0: 举个例子，
1: 窗口行业，比如公交车、乘务员报站，这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0: 是吗？
1: 各地都有这公交车呀。
0: 嗯，
1: 报站的时候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1: 拿北京说吧。这公交车呀，怎么说呢，车没停之前啊，乘务员拿个小旗子伸到窗户外边先喊两嗓子。
0: 怎么喊？
1: 一喊这样，靠边靠边靠边靠边靠边的，
0: 谁惹你了？
1: 车一停门一开，怎么说了？哎，王立子王立子记得高老师啊，别这样买别这样周日月别王立子关门。
0: 哎呦嚯，听见什么了？这是
1: 这北京人都听不明白，
0: 那外地人更不懂了。
1: 到咱上海好多了，
0: 上海怎么报站？
1: 公交车乘务员啊，也拿个小旗子，车一停门一开，这样了。
0: 什么时候？
1: 马起来，马起来，妈妈马起来啊！
0: 那是提醒您买票。
1: 好听啊，
0: 听得清楚。
1: 这都属于人工的报站。
0: 拿肉嗓子喊。
1: 那要说脱离这人工报站啊，
0: 那是
1: 坐地铁。
0: 那地铁是系统的
1: 电子报站呢，
0: 得提前录好
1: 标准的普通话，说出来非常的好听啊。
0: 这您行吗？
1: 给您模仿一下啊。
0: 那好，
1: 地铁都

0: 这样，
1: 咱听一
0: 噔噔滴噔
1: 提示音，
0: 欢迎您乘坐轨道交通二号线，
1: 二号
0: 本次列车终点站广兰路，
1: 嗯，
0: 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下一站南京西路 ，Next stop with 南京柔。
1: 嘿，你瞧瞧，
0: 都这样吧？
1: 哎呀，这还有双语的。
0: 哎，这是就是地铁上
1: 啊，地铁。
0: 哎，
1: 出远门坐个火车。
0: 火车也报站呢？
1: 是吗？
0: 不说火车上边，候车大厅就报站。
1: 哦，火车站里边
0: 也是标准的普通话、
1: 哦，
0: 但是这语速相对慢一点了。
1: 哎，那为什么呀？
0: 候车大厅啊，接人的送人的比较多呀，怕您听不清楚。
1: 哦，人声嘈杂，
0: 那一报站都这样的。
1: 您学一。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这报站的以前是收废品的，
0: 你别捣乱行不行啊？
1: 这腔都一样，
2: 搜救冰箱
1: 都这味儿的，
0: 别捣乱啊！
1: 您来吧，您
0: 候车大厅啊，
1: 候车大厅，
2: 搜救冰箱，
1: 别听，
0: 都你给我搅和了。
1: 您这嗓子别压太紧。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哎，
2: 您乘坐的由上海开往南昌的。直21次列车、
1: 哦，
2: 马上就要请您上车了，
1: 快开了，
2: 请您携带好别人的行李，
1: 哎，回来
2: 顺序上，
1: 看好自己的行李。
0: 我这口误了，
1: 您别瞎说啊！
0: 哎，这是候车大厅的报站。
1: 哎，不是，现在这好多人都坐飞机了，
0: 飞机也报站呢，
1: 也报吗？
0: 但是这个飞机又恢复成人工的报站了。
1: 哦，又改了人工服务了。
0: 咱们都坐过飞机呀、
1: 啊，是啊，
0: 对吧？经常出去旅游啊，工作呀、啊，出差呀、啊，这很正常。
1: 哎，
0: 这空姐的声音啊，特别的好听。
1: 哎，这您会吗？
0: 经常提醒咱们啊，
1: 啊，
0: 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收起这个小桌板，
1: 这叫安全提示
0: 啊！这多好，给您学一学啊！
1: 您也会
0: 95后女生甜美的嗓音，
1: 您听听、啊、多年轻啊！
0: 尤其啊，这是日航的空姐，服务特别好
1: 啊、哦。日本航空，
0: 哎，找找给空姐的感觉啊。
1: 咱们听一听，
0: 空姐有标准的动作，哎、这样呢？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哎，两胸前这么一搭呀，
1: 哦、微笑服务，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哎，就这样啊。主要是感觉、啊、
1: 也是大胖妇女。
0: 那行了行了，
1: 嗯，来吧，
0: 日航的啊，
1: 日本航空。
3: 什么什么？您乘坐的由日本成田机场飞往上海的 RK6003 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1: 哎呦，
3: 请您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谢谢配合。
1: 哦，
3: 皆様，本日は、ナルドハ
1: チ、这还有日语的。
3: 上海行き、アロケ、ロゴ、ゼロ、ゼロ、サンビニ。ご搭乗、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啊，
3: 東京は、まもなく、上海浦東国際空港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お手元のシートベルト、それに着用座椅靠背都消除。
1: 哎，怎么这还是中国话呀？
0: 多走，
1: 别谢谢了。
4: 小脸，你小脸，
5: 收到，收到。
4: 你在哪儿呢？
5: 我在消防通道盯车呢。
4: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现在马上跑步到我的对讲机里来。
5: 啥？
4: 不是，你现在马上跑步到物业来。
5: 收到，收到。
4: 你小脸把我气死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小区啊，安全交通通道是属于消防的通道，这个通道是不能停车的，一旦要是发生了火灾，如果你有车在这儿的话，消防车进不来，后果不堪设想。我跟他说，我跟你宣布那个地方不能停车，然后我叶航，于小脸啊，你说你那么个脸，你老往人家 脸上贴什么玩意儿、啊、你老贴呀、啊、
5: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4: 我让你干啥去了？
5: 盯车。
4: 在哪儿盯车？
5: 消防通道。
4: 你到那儿盯了吗？
5: 一直在那盯着呢。
4: 你拉倒吧，我刚才看了监控了，那地方停着一辆车，
5: 我死死就盯着那台车呢。
4: 我让你在那儿盯着车，
5: 我死了盯的。
4: 我让你盯着那个地方不能停车，这么个盯着，明白不？
5: 你说的是盯啊盯着呀、啊？我以为你让我盯着呢。
4: 废话，我要让你那么那，我就让你看车了，明白不？
5: 明白。
4: 盯车，
5: 盯车。
4: 我幸亏没让你去打车，打车你还拿个棍子把人车砸了，是不是？
5: 明白了，
4: 回来。
5: 咋的了？
4: 我跟你说呀。我发现我们这个物业保安呐、啊，这个智商要提高啊！
5: 哎， 赵经理，你这么说话有点让我心寒了啊。
4: 怎么呢？
5: 我跟着你干这么长时间了，咱哥俩心与心沟通和交流啊，你说你既然怀疑我，开始怀疑我的智商，你怀疑我智商哪方面？
4: 行行行，我跟你说，这个这么高深的问题咱们就不讨论了啊。来来，你过来，
5: 什么事儿？
4: 我给人打个电话。
5: 没留电话呀？
4: 怎么可能？手机
5: 确实没有手机号码，他就留了一个8位的密码，2318-4678嘛。
1: 那不是座机电话号码吗？
5: 不可能是座机。
1: 怎么的？
5: 没有区号啊。
1: 小区座机要什么区号啊？
4: 赶快把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人打个电话。
5: 你干啥呀？干啥呀？赵经理，
4: 我让他挪车。
5: 不是不是，你让他干啥？
4: 我让他挪车。
5: 赵经理，你听我的啊啊！打这个电话没有用。
4: 怎么的？
5: 你太不了解咱们现在这个业主这心理了啊啊！我跟你说，你要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不能挪，然后就来回给你在那打太极，你知道吗？
4: 拉倒吧，你打什么太极？把号码告诉我，快说。
5: 2318-4678。
6: 喂，你好。
4: 哎，您好，消防安全通道那停了一辆黑色的车，是您的车吗？
6: 啊，哎呀，是我的。哎，
4: 我跟您说呀，那个地方不能停车，您现在马上下楼，把那个地方的车挪开，好吧？哎
6: 呀，太不好意思了。那麻烦问一下子，您现在在哪儿呢？
4: 哦，我在物业呢。
6: 哦，那行，这样，我到物业找您，负荆请罪，然后我再挪车，行不行？
4: 哎呀，不用了，你看，
6: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
4: 拜拜。你看多好，
5: 还多好，哎呀、啊，这就是要跟你打太极，知道不？
4: 打什么太极呀、啊？
5: 你说他要是真挪车，下楼挪车不就完了吗？跑你物业来干啥呀？
4: 你看你这个人呢，你就把人家想的那么复杂，人家是来物业跟咱们承认个错误。
5: 不是，我怎么跟你说你就不听呢？赵经理，
6: 谁是物业呀、啊？
4: 谁是物业？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物业。
6: 你好，吴先生。
5: 我还有我。
6: 你好，叶先生。嗯。
4: 啊，那个是这样，我们是物业，但是我们不姓物也不姓业、哦、我姓赵，
6: 啊，赵先生，哎，
4: 对对 对, 对，
5: 我姓于，
4: 您是那个
6: 于先生
4: 车主吧？那个地方、啊，
6: 等等等等会儿，等会儿啊，不着急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别拘束啊，来来来，别拘束啊，那什么，你俩喝点啥呀？喝点啥行不行？铁观音，我找这铁观音啊，
4: 不是不是，哎，不是不是，您来，我们这儿不是茶馆，
6: 啊，我们是哪儿啊？这是啊，
4: 我们是物业。
6: 哦，我物业，
4: 对对对对、啊、对，那个车是您的车吧？
6: 哦，挪车。
4: 对，那个地方啊是消防安全通道，那不能停车，咱必须得把车挪开。
6: 挪车真是太重要了，啊啊，一旦发生火灾、啊，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我们的小区，
4: 对，
6: 结果发现有一辆车，啊。正在那儿挡着呢。你们两个作为物业，有义务并且有权利保证我们小区的安全。
4: 对，啊，
6: 所以说，安全通道就是我们小区的安全之门。发生危险，迅速报警，听从指挥，不恋财物，迅速撤离。啊，看清标识，熟悉路线，弄湿衣物，捂住口鼻，不乘电梯，贴墙前行，弯腰逃生，做你们自己的生命导演。祝大家观影愉快。关场灯。
5: 哎，赵经理，咱今天看啥片儿啊？
4: 看太极张三丰。哦，看什么片子？把他给我叫回来！哎呦，
5: 我的天哪！
4: 打了打太极，来
5: 人呢？
4: 我跟你说，
5: 站长
4: 要了命了！
5: 回来回来，
4: 来来来来来，这位车主，哎呦我天哪，
5: 你太厉害了啊！在这忽悠的挺明白呀、啊，我以为放电影，我差点买爆米花去，你给我来。
4: 就这位车主，我跟你说，
6: 没明白吗？
4: 不是，听我跟你说，我们不是让您介绍安全须知，明白不？
5: 对对对对，
4: 我们是让您呐把那个车挪开，嗯，那儿不能停车，明白不？
6: 车必须挪啊！
4: 对对对对。
6: 那么我为什么不挪呢？啊，因为我的妈妈，我妈妈就住在消防通道里，住在那栋楼里。我把车停在那儿，离我妈妈最近，拿东西特别的方便。

0: 拿完东西怎么办呢？
1: 我不得陪我妈妈聊聊天吗？现如今留给我们看妈妈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那么就说你们两个吧，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什么时候啊？
2: 我昨天见的。
0: 你可贴脸说呢，都过去24个小时了。你呢？
3: 我是上门女婿。
0: 站起来。插门，你都把门插上了，你能见到妈妈吗？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
2: 我爱吃的三鲜馅是我妈给我包的。
3: 我眼中的泪花是我妈给我擦。
2: 服务员啊，你再给我点一种那个再拿桃花剩下的地方。
0: 再给我来俩果盘服务员。
4: 行了，干什么玩意儿？唱卡拉 OK 来了。
5: 呀呀呀！
4: 我说这位业主啊，咱不打太极行不行？我现在跟你说的是让你挪车，明白不？
0: 明白，但不能挪。
4: 为什么不能挪呀？
0: 我妈现在正在给我包三鲜馅的饺子，我还要尝尝我妈的味道呢。
4: 哎，别捣乱！我跟你说啊，我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您把车挪开，挪不挪？
0: 不挪。
4: 好，既然您这样的话，那我对不起，我就不客气了，好不好？
0: 哼，你能怎么样？
4: 我只能给交通队打电话了。
0: 还给交通队打电话？哎呀，
4: 喂，交通队吗？我们小区呀，消防安全通道停了一辆车，车主呢不挪车，麻烦你们派拖车把车拖走。好的，谢谢。好，解决完了。
0: 哎，不是，哎哎哎，你给我回来
4: 干啥呀？
0: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把你的车拖走。
0: 行，嗯，行。你们知道拖的是谁的车吗？
4: 谁的车呀？哼。
0: 说出来吓死你们俩，你们董事长的车。
2: 哎呀，我的天哪，你可别在那吹牛了，那董事长车能让你开，你谁呀？
0: 哎，我是你们董事长的小舅子。哎
2: 呦我天，怎么这啥？完了完了，那咱这不撞钱眼上了吗？
4: 你别听个瞎话。
2: 哎，那什么，你这那个，哎呀，哈哈哈！哎，小舅子哥呀，哈哈那什么，你说你啥时候来的？你咋不告我一声？哎，刚才我那个车我一直给你盯着呢啊，盯得非常好。那什么，你没事了，没事了，你赶紧回家吧，尝尝妈的味道吧。
0: 行，那我尝我妈的味道去了啊。
4: 行，赶紧回去吧，你的车一会儿就拖走了。
0: 哎呀。你这是有点吓唬我呀，啊？
4: 怎么的？
0: 我看不给你使点招，你是不相信呢，啊？喂，哎，姐夫，哎，
6: 是我，怎么了？
0: 有人欺负我，
6: 你怎么了？
0: 有人要挪你的车，啊？
6: 不是，
0: 你赶紧给我来治他。
6: 谁要挪我车呀？
4: 董事长。
6: 哎，董事长，
4: 您怎么来了？
6: 我来下来检查检查。
4: 哦，好好。
7: 董事长，
6: 吓死我了！我以为这怎么养着藏獒子？这是
4: 董事长，
6: 不是，别吵了，别吵吵，恶人先告状。
4: 你先听我说，姐夫，
6: 这是我的词儿。姐夫，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好说，慢慢说。
0: 你给我俩治他。我来这儿小区看个人啊，把车停好好的，他俩非要给我挪喽。
6: 哎，我还正想问你呢。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4: 董事长，他说他来是看你妈来了。
6: 我妈在哈尔滨呢，什么时候来这儿的？
0: 别吵吵，别听他的。那什么，姐夫，是那什么，我来看我女朋友来了。
6: 哎，你女朋友不在那个小区吗？怎么回事？怎么又跑这儿来了？啊，
0: 那个不是跑这儿来了，是我换了。
6: 哎呀我。姐夫，你小子心眼真强啊！你，
0: 谢谢姐夫啊。姐夫，你这样，你必须给我俩治他。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治他啊，我回家告诉我姐，我让我姐治你，我就看，我就坐你家作。我告诉你，我看你治不治他。我，你怕我姐不？
6: 行了，你让干部过来。

0: 张子，嗨，
1: 那个
0: 怎么回事？
1: 那个领导，情况是这样的。嗯，那个你这小舅子吧，哈，他把车停在咱们小区的交通安全通道。

0: 刚子，哎，你这事做得对。哦，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小舅子不省心了。
1: 咱每天干啥？
0: 搞对象啊，看电影啊，唱卡拉 OK。
1: 明白，刚才已经进行了才艺展示。
0: 张子，哎，这都咱家里的事儿，
1: 是
0: 我希望你处理好啊。你怎么处理的？
1: 我就给交警队打个电话，让他来拖车把车。
0: 你赶紧告诉我，不用来了，我们自己挪。
1: 好，您放心吧。啊、好嘞，好嘞，我马上打。对不起啊，董事长，
0: 没事没事，这点事儿咱们处理好了就完了。哎呦，
1: 交通队来电话了，
0: 太好了，
1: 正好。哎，交通队吗？哎，我是赵刚子，啊，明白，成功了，懂了，好的，董事长成功了，
0: 太好了，
1: 车已经成功的拖走了。
2: 姐夫，啊，你看看，这就是你手底下员工啊。就这么的把你车拖走了，哎，我是董事长，这面子往哪搁？哎，你真是，
0: 你别说了，
2: 治他，我告诉你，治。
0: 赵刚子，哎嘿，你真能干的，你能干，
3: 您快走，
0: 啥也别说了，交警队。一会儿就挪走了，
1: 已经挪走了。
0: 这，我感觉你也该挪挪了。
1: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你该挪挪了。
2: 对，还啥意思？挪你，姐夫啊，给他挪到郊区去。还有那小子，给他也挪走，都给挪了。
0: 你新来的吧？
3: 董事长。哎呦我的妈！
0: 你好好说，好好说，什么情况？不是你这脸，你往那边伸，往那边伸着脸。你说，
4: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嗯，都是他让我挪的车，但是我完全没有听他说。不信你问问你小舅哥，我是该看电影看电影，我该唱歌我唱歌。哦，就是适当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应该给赵刚子挪个窝，然后我好有地方。往那搁啊！但是这话，咱不能那么说。嗯，这都怪赵刚子，你太能作。
0: 嗯，哎呀，你还挺能干。那你有什么想法？
4: 董事长，嗯，我是一名保安，
3: 但是，
4: 我是按照一名物业经理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就说如果。赵经理他要是往上那么挪一挪、我呢我就不行，我送送他。
0: 行了，我知道了，他往哪儿挪不用你说。刚子，哎，行了，这事已经都这样了，你还有什么说的？
1: 那个老总，嗯，是这样，嗯，反正这个规章制度吧是咱公司定的，是不是？
0: 对，
1: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执行，而且这些个规章制度都是您亲自定的、是吧？
0: 是。
1: 如果您要觉着我那啥了吧哈，您也可以把我那啥，好，我也只能那啥。但是我最后要说一句话，既然你们定了那啥，咱们就应该那啥。现在你又不那啥了，最后结果就是全都那啥。行了，董事长，我啥也不说了，我现在马上那啥。
0: 等，刚子。你听我说，那啥，我是说，赵刚子，你实在不适合在这个物业，那啥。
1: 明白，您想让我去哪儿那啥？
0: 你应该到总公司那啥。
2: 对，姐夫，你领我总公司。
1: 哎，姐夫，
5: 怎么还往上挪呢？这个，
0: 这还用问吗？像赵刚子这样啊，尽职尽责、踏实靠谱的，就得往上挪。
3: 董事长，
4: 我愿意跟赵经理一块儿往上挪。
0: 哎呀，我发现你也是个人才，你这嗓门挺大，但这小区有点扰民，我感觉你应该往郊区那个物业挪一挪。
2: 不是。姐夫，
5: 我那我咋整啊？
0: 你好办呢、啊，交警把车都挪了吗？啊、你也挪挪啊！ 到交警队把罚款交了就完了啊。

0: 走了，我到小区转转。
1: 不是姐夫，你啥意思啊？
2: 董事长慢走。
1: 要给我这么挪的话，我告诉你，我回家告诉我姐，让她给你睡觉的地方也给你挪。
0: 董事长慢走啊。
2: 怎么样？终于了。为啥这你这是要往总部挪了啊？
3: 那个是这样啊。我挪不挪总部啊我不知道啊，但是你一定会挪到郊区去的
2: 啊。别这样啊。哎，赵经理啊，啊那郊区多黑呀。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啊，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啊，这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咱就说这说吧，讲究说个呀，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说哪位给叫个救护车吧，要不？
6: 干嘛？我有病啊？是怎么的？
5: 不是你没病这模样的。
6: 我看你这么说相声，我这胃里直跟着反酸水。
5: 哎呦，你这胃擅离工作岗位了都。
6: 你说你说相声也得有个二十多年了吧？
5: 28年了，
6: 怎么还这么老腔老调啊？你这么说相声，人家谁听啊？
5: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6: 怎么说呀？啊，你得改革创新的，我亲爱的朋友。
5: 那我怎么改革创新呢？我亲爱的伙伴，
6: 啊，你得往观众朋友感兴趣的那个方向改呀。
5: 那观众那对什么感兴趣？
6: 什么感兴趣啊？换位思考，
5: 什么意思？
6: 好比说吧，啊，你现在就是观众。
5: 我成外行了，
6: 别说外行不外行的事儿啊，就好比说你就是观众，你现在进剧场听相声，你心里想什么？实话实说。
5: 我想啊，嗯嗯，怎么逃票呢？
6: 财迷是吗？
5: 不是，就想吗？不是，
6: 换个问法吧。啊，就好比说你听相声啊，你为了什么？
5: 好玩啊，逗乐。
6: 对，
5: 痛快。
6: 对呀，啊，对呀，谁不为了这个呀？
5: 对，
6: 那就像你刚才站这儿说的这个，啊，往这儿一站，汤汤汤，跟过来忏悔似的。
5: 我忏悔得着吗？
6: 你是逗乐了，你是好玩了，听你这个还是痛快了？
5: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演呢？
6: 你怎么演呢？啊，你得带着人物出场。
5: 这对，
6: 这对吧？
5: 这对。
6: 往这一站，啊，你就得癫狂。
5: 对，嗯嗯，
6: 没说两句开始荡漾，呀呀，中间你是连喊带叫撒癔症，末了你再饶这么一段单摆扶歌的新说唱，最好你往这一站蹦段低，那才完美呢。
5: 那我这不是说相声啊，我不犯神经吗？这不是？
6: 你管犯什么呀？啊，你这么说，咱人年轻观众喜欢呀。
5: 哦，他们喜欢啊，我来不了啊。
6: 来不了，
5: 你这样那还叫相声吗？
6: 你管他是不是相声干什么呀？啊，你热闹不就结了吗？
5: 热闹啊，
6: 火呀，
5: 火我也来不了。
6: 你看这人还保守，这
5: 不是保守，就应该这样。
6: 干脆退而求其次啊，你稍微加点流行元素。
5: 那么加什么流行元素？
6: 加什么流行元素？啊，嗯，哎，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 rap，
5: 就是说唱。
6: 说唱
5: 啊，对，
6: 你来段说唱相声。
5: 说唱相声
6: 是，
5: 那怎么来呢？
6: 怎么来呀？啊，你跳着来啊，
5: 跳着来。
6: 你这么来啊？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5: 是，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6: 对，
5: 这相声讲就是说学逗唱。
6: 哎，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5: 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哎。

0: 真是蝎子辣屎独一份儿，
1: 白色的屎壳郎是配不上对儿、
0: 黄鼠狼跳芭蕾他另一个劲儿，
1: 他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行了，别美了，
0: 怎么了？
1: 你蹦晚了，知道吗？
0: 什么叫蹦晚了？
1: 上世纪90年代啊啊，王千祥、李增瑞二位老师就蹦过这段了。这段叫换包装，就是讽刺这些胡改乱造的这些人，懂吗？
0: 哦，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1: 就是。
0: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不改相声了？
1: 那你改什么呀？
0: 我改歌曲去。
1: 你看看，行了吧？你还总认为走前边
0: 啊？对呀、啊，
1: 落后了，知道吗？
0: 怎么落后了？
1: 好家伙，现在这歌曲没少改，像什么学刘欢，嗯，学杨坤啊，什么刘德华、张学友，就这么跟你说，只要是有腕的那些歌星，全让相声演员糟践过来了，知道吗？
0: 我跟你说了，我改流行歌了吗？
1: 那你改什么呀？
0: 我改儿歌去。
1: 我开始向童年下黑手了，都毁儿歌是吗？
0: 毁儿歌干嘛啊？我这么改完的儿歌焕发不一样的生命力。哦，
1: 等于也是拿 rap 唱儿歌。哟哟，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哎，比比可不够啊！一个没有耳朵，一个没有眼睛，真奇怪，哎，就真奇怪，死个
0: 别死个。怎么不死你呢？还死歌？
1: 照你这思路来吧。
0: 我什么思路啊？我的思路是传统的，你往新潮上改
1: 啊。是
0: 新潮的，你得往传统上靠啊。
1: 哦，反着来，
0: 反其道而行之。
1: 那怎么来呢？
0: 怎么来呀？啊，我给你坐个月子。
1: 早了啊，你得先给我生个孩子。
0: 那等两天。
1: 什么叫等两天？那坐月子干嘛？
0: 不是那个词叫我给你坐个列子。
1: 那我给你来个口子。
0: 我怎么说那个？
1: 那叫栗子。
0: 对，我给你吃个栗子。哎，
1: 别吃栗子，吃栗子不白录了吗？
0: 我给你
1: 举个例。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什么手势这是？
0: 你比如说吧，嗯，前段时间网上风靡的有个儿歌叫什么《花园种花》，听过吗？
1: 知道，知道，就那、啊、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0: 还真知道。
1: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0: 对对，就是这个。
1: 在大大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
0: 行了，你这花开不了了。
1: 那怎么意思、啊？
0: 这根儿全烂了，您知道吗？
1: 是不是这首歌？
0: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
0: 这么唱干不呲咧，多难听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让这儿歌啊，跟着这个传统的戏曲曲艺结合起来，嗯、啊，那不听着别有风味吗？
1: 那跟什么结合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你用京东大鼓给它唱出来。听着很有意思。
1: 京东大鼓，
0: 京东大鼓大伙儿都熟 啊，那个春晚上郭冬临冯巩那不是唱过吗？
1: 啊，对对对，
0: 我表的是啊，
1: 当个儿的个儿灯啊，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来了这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啊
1: 这什么味儿
0: 啊，这就是京东大鼓这烙签啊，都得这么
1: 好吗？我以为你要吐了。这是
0: 外行、啊、外行。
1: 怎么外行、啊、
0: 向刘钊老师看齐是吧？这是、京东大鼓这签怎么是要吐呢？
1: 那这是
0: 想吐吐不出来这个感觉。
1: 哎，对，那不一样啊。
0: 反正就得这么来。
1: 哦，花园种花就用京灯大鼓唱，
0: 那别有风味啊。
1: 那怎么唱啊？
0: 我表的是啊，
1: 那灯根儿的根儿灯啊，
0: 在小小的花园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种子，开小小的花，大大的花园我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种子，开大大的花呀啊。洗脑不洗脑？
1: 还确实有点魔性。你、这个、
0: 魔性不魔性？
1: 哎，有点意思。
0: 这么改就对了。
1: 哎，那我还知道一个儿歌。
0: 什么儿歌？
1: 叫小毛驴。
0: 小毛驴
1: 您听过吗？
0: 就是那个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哎，有一天我心血来着急，他骑赶紧，就这个、哎。

0: 就这个
1: 一样的思路改啊。
0: 哦，也用京东大鼓改。我表弟是
1: 东根儿里根儿东，
0: 我有一只小毛驴儿，可是我从来就也不骑，今天我骑着它就把鸡赶呐，啪嚓摔了我一身泥呀、啊！
1: 哎呀，您这驴听了多少有点半身不遂的底子。
0: 我这不按你那想法走吗？
1: 不对、啊、这个要改的话就不能用京东大鼓唱了
0: 啊。那这用什么唱、啊、
1: 你得用个活泼一点的曲艺形式
0: 啊。什么形式呢？
1: 快板儿。
0: 哎、啊、行了别上口了，就是快板儿、
1: 啊、对了啊，王派快板唱这个最风趣。
0: 您能给学学吗？
1: 那没问题啊，
0: 您给来来
1: 一唱是这味儿
0: 啊。听听哎。

0: 性子烈。
1: 驴拉磨来了，
0: 俺们他这拉磨来了，这。
2: 我有一头小毛驴，可是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心血来潮要去买东西，我骑上我的驴就去赶集呀、啊，手里的小皮鞭呢，真的真得意。可谁知道，这头驴不是东西，它有点皮，撂一撂蹶子，蹬一蹬蹄，把我狠狠摔在了地，摔了我一身泥。您说这驴可皮不皮？哎，这头驴
0: 呀呀，
2: 名字叫贱，他本姓许，说相声从来是业余，站到旁边不言不语，上海话叫他屎塞地。
0: 不是，什么叫屎塞地？
2: 就上海话十三点。
0: 什么意思？
2: 哎，你不懂上海话呀？
0: 我不懂啊。
2: 哦，那就好办了。
0: 哎，是什么叫好办了？
2: 我给你能深入浅出的介绍
0: 啊，您就说说。
2: 上海话十三点啊，就是夸你长得漂亮，啊、就是这意思。
0: 我不信，
1: 你干嘛不信？
0: 你看，看熊俊在那咯咯乐，你看他肯定有问题，知道吗？
2: 你别管他，他就是那个皮笑肉不笑那模样。你不信，你问他，说老师，这个十三点是不是？夸得漂亮，
0: 是吗？
1: 对，就是夸漂亮。
2: 哎，你
1: 我是上海人，知道。
2: 对，
0: 真的，
2: 老上海人。
0: 我跟你说啊，这一屋子人，我就信你。
2: 嗯，对。
0: 那你要说是，
2: 嗯，
0: 那我就是屎塞的。
2: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今儿我这没捯饬，
2: 是吗？
0: 我要是好歹打扮打扮，穿上一身新衣服，
2: 怎么样？
0: 比现在屎塞的。
2: 哎，对了，对了，字我该怎么改？这么改，俏皮不俏皮？
0: 俏皮不俏皮放一边
2: 啊，
0: 我成驴了是吗？
2: 哎，你一名不叫赛活驴吗？
0: 谁呀？
2: 你嗓门好，
0: 嗓门好就赛活驴，那是夸人的一名吗？
2: 反正这首歌我就决定这么改。
0: 反正这首歌差点意思。
2: 这差？
0: 差点意思。
2: 那咱改别的。
0: 改别的
2: 啊？改别。
0: 那我还知道一首儿歌。
2: 还知道哪首啊？
0: 叫小燕子。
2: 哦，就是那个小燕子。
0: 对。
2: 穿花衣。
0: 没错。
2: 照样改啊。
0: 哦，也用这快板改。
2: 照样改啊。
0: 这个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燕子说
3: 你也是各色塞的。
2: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燕子夸你漂亮，
2: 这我还没法反驳。这、哎、
0: 你也来一个吧。
2: 这不行
0: 啊，
2: 这改的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2: 这首歌不能用快板唱。哎，
0: 啊、
2: 小燕子穿花衣这首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啊，那是啊，
2: 得找一个呀全民都能接受、传唱度高的艺术形式。
0: 那你说什么传唱度高、啊、
2: 国粹京剧唱这个最合适了。
0: 哦，用咱国剧唱这小燕子
2: 好极了。
0: 好听吗？
2: 好听啊。
0: 您给学学。
2: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到城里。
0: 哦，还是马派、
2: 啊。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是

里的春天最美丽、哦、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

0: 暖气呀、啊！你这，不是你这怎么意思？这是？
1: 哎呦，我找不着调了。哎、
0: 别唱了。
2: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我吓死你们了！我祝您生活越来越有情趣了，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了。单身的全都配对了，恋爱的全贴喜字了，跳广场舞的全都有地儿了，大妈们全变小妹了。我今天呀、啊、也有喜事了，我失联多年的哥们儿，原来他在这儿呢。哎呀，我的亲兄弟呀、啊，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呢？
3: 哎呀，这么多年没见，见面就是钱。你问问大伙儿，我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
4: 是。
2: 大伙说是。
3: 是你还要不得啊？你别跟着我，你
2: 不跟着你钱没了。你，
3: 龚哥，咱什么关系呀、啊？朋友，还是的。朋友是什么呀、啊？朋友是情谊，金钱是粪土。你放着情谊不要，你要什么？
2: 粪土。他们说的。
3: 你又不是没钱。
2: 我就是没钱嘛。
3: 我要算出你有钱呢，
2: 算吧，
3: 我能把你算窟窿。
2: 他就不信。
3: 咱就从五年前借钱开始算吧。你一月工资多少？
2: 6000。
3: 一年就是72000，五年就是36000。
2: 没错。
3: 你借给我10000，还剩35000。你家房子是92.4平米，一年还房贷是40150元，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卫生费、宽带费、燃气费、有线电视费是8913.31元。还有你那汽车保养费、保险费、停车费、车位费、加油费、过路费，还有罚款贴条费是13850元，还有你那手机98元漫游套餐的，抽烟抽7.5块翻盖的，喝酒只喝本市产的白瓶装的42度勾兑的，还有你这些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年总花销是65853.57元，五年就是322967.85元，拿刚才35万减去这个数，你兜里应该还剩20732.15元。
1: 我算得准吗？
2: 比银行都准用。
3: 所以你还剩20732.15元。
2: 不没有、嗯、我就剩下732.15元了。
3: 那2万呢？
2: 让杨毅借走了。
3: 好啊，放着2万的不要，要我这10000。
2: 杨毅不还我不还。杨毅出国了。
3: 瞎说，刚才我还看见他呢。
2: 他不会的。
3: 嘿，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1: 真是，
2: 你得打那儿呢，跑不了。
3: 大伙儿看见没有，天生一张借钱不还的脸。
2: 哎呀，上
3: 干。当大伙面说错了没有？
5: 错了。
3: 错哪儿了？
5: 没关手机。
3: 五哥，我这举报值5000吗？
1: 值10000。哎，
3: 那咱两清了啊，回去。
2: 哎，别干，回来。我这，
5: 哎呀，你着什么急啊？我追他去。
2: 你回来，你追他，你人也没了。我昨儿打电话。

0: 你说你在美国，
1: 您听错了，我说我在按摩。
0: 你说还去卢森堡，
1: 我说还去泡泡澡。
0: 你说还得去河内，
1: 我说还去踩踩背。
0: 你说最后去古巴，
1: 我说最后刮刮痧。哎呦妈呀，
0: 我一句都没听对，我完了，我这钱是要不回来了。
1: 我欠你钱谁能证明？
0: 咱们是君子协定啊，你爸能证明。
1: 我爸是谁？
0: 杨少华，江湖人称华仔，就是那个我要开花我要结婚，就是那个。老爷子，老爷子，您可来了，您认得我吗？
2: 认识你啊。
0: 我叫
2: 小拱子。
0: 没错，
2: 你从前不都在宫里上班吗？
0: 宫里上班？那是小李子。
2: 哦，你们是哥俩。
0: 老爷子，您过来过来，我问问您，去年您记得吗？杨毅借我2万块钱这事儿，记得吗？
2: 记得呀。哎，我们不要了。
0: 不整啊！不，谁欠谁的钱就不要了。哎呦，朋友们，老爷子出场费也太贵了，从这走一趟，我2万就没了。哎呦喂！哎呦，老爷子。
1: 刚才过去的老头好像是我爸爸吧？
0: 是，
1: 过年了，我得陪陪他，百善孝当先呐。
3: 站住！嘿，欠人钱不还，我替你害臊，我替你丢人，我替你难过，我还替你什么？
1: 你替我还了。这，不会，
3: 我替你还，我欠他的钱还没还呢。啊？
1: 这。谢谢，
3: 巩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就欠你2万块钱吗？至于天天躲着我吗？
1: 你红包了？
0: 咱俩谁躲谁呀？我天天到你们家去，都找不着人。
3: 我不离婚了吗？离了婚还在人那儿住，我还是人吗？
0: 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3: 我住我岳父家。
0: 这不一样啊，你这不，
3: 我是来还钱的啊。可是在我还钱的路上，我岳父突然车祸住院了，手术费2万都不够，还差点儿。
0: 差多少？
3: 732.15。
0: 他不是还钱的，他是来清仓的。
3: 我知道你兜里没钱了。
0: 有
3: 多少？
0: 732.15。
3: 真巧。
0: 不是真巧，是正好。
3: 巩哥，这钱我一定还，这辈子是还不了了，下辈子当牛做马也要还。
0: 还是这辈子还好啊，下辈子咱不见得能见得着啊。
1: 那我走了。
3: 我的老丈人，鼓掌。我最疼爱的人。
0: 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哎呀，朋友们坏了！一会儿谁再管我借钱，我没有了，我怎么？哎，我不怕了。为什么？没钱。以后啊，我再也不怕我老婆疯狂购物了。为什么？没钱。我再也不怕搞电信诈骗的给我下套了。为什么？没钱。我再也不怕卖保健品的唾沫横飞了。为什么？没钱。没钱的感觉一个字儿，爽。2个字儿，悲。 爽，三个字 very 爽，十个字就这个 feel 倍爽，爽爽爽爽，天是那个猴
4: 子，猴子，猴子，
0: 闭嘴。
4: 我不是来借钱的，我是来还钱的。
0: 还钱？
4: 高铁不让我坐了。
1: 公哥，公哥，哎，公哥，这钱你一定得收下。
0: 这为什么呀？
1: 飞机不让我上了。
3: 公哥呀，公哥呀，这钱你务必得拿着呀。
0: 这怎么回事？
3: 这酒店不让我住了。
0: 这都是我们，这都为什么呀？
3: 我们都上了失信黑名单了。而且还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个艺名，
0: 管你们叫
3: 老赖。
0: 像你们这样的老赖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钱，
3: 这钱你一定得拿着。
0: 不要啊！不要，不要，白不要。拿过来，拿过来，走。
4: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朋友们，哎呀，收回钱的感觉，一个字儿爽，两个字儿倍儿爽，三个字儿very爽，十个字儿就这个feel倍儿爽。

现在啊，讲究文明礼貌。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文明礼貌啊，头一条，你这个人呢，出门接触谁，接人待物，就要会说话。咱们老北京呢，有那么一个规矩。那位说这规矩是什么呢？叫见人矬瘦，见物增价。什么叫见人矬瘦啊？您要问人家岁数啊，别给人家往大了说，往小了说，那叫见人矬瘦。您比如见着一。

那我看我们整个苏宁啊，近一周呢都是这个晴雨转换比较频繁，夜间降雨的概率也是偏高的，所以说出行呢请常备雨具。那降雨的时候路面湿滑，能见度也下降，驾车出行也请大家啊务必谨慎驾驶。

想必现在很多朋友啊在看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呢从今天凌晨的3点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正式拉开大幕了。那揭幕战呢，墨西哥是2-0战胜了南非，东道主就实现了开门红。那本届世界杯呢也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104场比赛，历时39天，也是首次由3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来联合举办的。你相对我们这边的球迷也是比较友好啊，因为大部分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进行啊，可以说是不用熬夜就能够看球。你像今天早上那一场比赛，韩国也是2-1逆转了捷克，也是非常精彩。包括在14号早上6点钟巴西对阵摩洛哥，还有15号凌晨4点韩国对日本，17号凌晨3点是法国对塞内加尔啊，都是这种豪强的对决，在这儿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是关注到你像开赛的第一天就有大量的中国球迷有被骗的情况，像这个社交平台买黄牛票、内部票、低价票，那付款后呢被拉黑，或者说买到假票进不了场，钱票两空的情况。那包括这个球场的周边、地铁、球迷区人挤人啊，或者说出现了这种抢劫、手机被抢的事件也是频发的。在这儿呢就说中国驻美驻墨西哥馆呢已经连发提醒了，像我如果说我们去看球的话，这个护照啊、现金啊、手机也是最容易丢失的。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啊，我看到我们苏宁大街上穿防晒衣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在很多的线上平台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防晒衣，你像19.9啊29.9的防晒衣卖的也是特别火啊，标签上呢也是印着防晒指数是50+呀，还有说防99%的紫外线等等，就说看着性价比是非常高啊。但是很多人的心里呢也犯嘀咕，哎，就说这么便宜的防晒衣真的能防晒呢？真的能防晒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那在这儿呢，专家也跟我们讲到，他说这个价格低不等于防晒性能就一定不行啊。咱们国家呢是纺织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其实可以压得很低。那真正关键的不是价格，而是商家有没有按照标准来添加紫外线吸收剂，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报告。你像咱们的普通消费者啊，怎么判断一件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呢？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小方法，就说你找一个晴天，把一张人民币放在防晒衣的下面，看看上面的荧光防伪标志亮不亮，如果这个荧光明显被削弱了，就说明这件衣服对紫外线遮挡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过比起防晒效果，有一个更值得咱们警惕的问题，那就是安全风险。那有不少网友也是反馈啊，有些低价防晒衣拆开包装就有一股刺鼻的味道，那洗好几次可能都散不掉。在这儿专家也是提醒了，很多低价防晒衣用的是再生塑料瓶或者是回收涤纶，那么这类材料很可能它会释放含甲醛的气体，对皮肤有刺激性，接触之后可能会发痒，严重的呢还会增加患病的风险。所以说呢，根据国家标准啊，直接接触皮肤的面料甲醛的含量是不能超过每千克75毫克的。那你像婴幼儿产品呢，更是不允许检出甲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气味洗不掉的衣服是绝对不能穿的啊，尤其是贴身的衣服买回家呢，也一定要先洗一遍再穿，它能够大大的降低残留物质的接触风险。出胸口是什么坠落深刻，所以说呢，如果我们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啊，出门旅游什么的，最好还是选有正规检测报告、有品牌背书的专业的防晒衣，更加有保障。那另外大家也可以记住一个小常识，这个衣服颜色越浅啊，衣服颜色越深，这个染料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越强，一件深色的普通棉T恤啊，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的。

0: 北京时间下午3:33，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总在平凡里发这样，就算日
0: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那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本届世界杯首场开幕式呢，是在今天凌晨1:30啊，在墨西哥这个墨西哥城体育馆举行的。那么在这当天现场也是涌入了8万多名观众啊，气氛格外的热烈。那整场开幕式时长30分钟，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核心，也是融入了墨西哥传统民俗舞蹈和动感的拉丁音乐，充分展现了当地的特色文化。那除了说有很多的这个国际巨星之外啊，那本届开幕式呢还迎来了一个特别的中国萌系彩蛋，那就是中国原创潮玩 IP 拉布布惊喜登场。那现场呢是亮相了一棕一蓝两个真人大小的人偶，一个手捧花束，一个拿着爆米花啊，就说在这个一番趣味互动之后呢，共同托起了迷你版的大力神杯，就说这个可爱的模样也是让全球的观众眼前一亮。同时呢，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登场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那么这个形象呢也是出自中国香港艺术家之手，那如今呢成功登上了世界顶级体育的舞台啊，也让不少国内的网友直呼破次元壁啊，相关的话题很快也是登上了热搜。
1: 消失
0: 那包括在球员入场环节呢，还有一份属于中国少年的荣耀，那就是6名来自内蒙古的足球少年，经过层层的选拔，就成为了揭幕战的旌旗少年，站立在球员通道两侧，亮相世界杯赛场。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感受到啊，这群热爱足球的少年呢，从数十万校园足球小将当中脱颖而出，亲身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少年足球的活力和希望。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象征依旧。
0: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看我们平时饭量也没有大增啊，运动也还算规律，可是不知不觉间呢，脸也变圆了，肚子上的这个赘肉呢也是一圈又一圈，这个体检报告上也是多了不少的异常指标。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身上的肉啊，尤其是肚子上的脂肪啊，这个小肚腩到底是怎么悄悄长出来的呢？因为它这个脂肪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啊，它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能储存能量。

保护器官，但是一旦脂肪过量堆积，就会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很多人简单的认为呢，长胖就是单纯吃得多动得少，那这个说法呢不算错，但并不全面啊。咱们先来搞懂身体长脂肪的完整的过程。你像我们吃下的食物，它会分解成碳水、糖分、油脂进入血液当中，让血糖、血脂升高。那这个时候身体呢会分泌胰岛素，它就像一位搬运工一样啊，先把糖分运送到身体各个细胞功能。那如果摄入的热量超出了身体当下的消耗，所以说多余的能量就会被胰岛素转化为脂肪，储存在脂肪细胞当中，日积月累，赘肉就慢慢的显现了。那其实最让大家头疼的就是腹部脂肪，往往是最先堆积也是最难减掉的。那为什么肚子格外容易长肉呢？啊，这是和我们日常的生活、饮食、作息习惯息息相关。你像很多不起眼的小习惯都是催生肚腩的元凶。那首先先来说一说饮食习惯。第一类呢就是不吃早餐。那不少人为了睡个懒觉啊，赶时间就直接跳过早餐了，还觉得哎，少吃一顿饭是不是可以减肥？可是呢，研究表明啊，长时间空腹会让身体进入省电模式，代谢变慢。那到了午餐、晚餐的时候呢，饥热感就翻倍了，很容易暴饮暴食，还会下意识选择高油、高糖的高热量食物。更关键的是呢，不吃早餐还会让肠道对油脂、胆固醇吸收变多，长胖的风险还会大幅的上升。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尽量在早上8点之前就吃完早餐，规律吃早餐不仅能够控体重，还能够保护心血管。那其次就是吃饭速度太快啊，就说这个大脑接收饱腹信号大概是需要20分钟。那如果说3-5分钟就匆匆吃完一顿饭，明明身体已经摄入足够热量，大脑呢还没有反应，不知不觉就吃超量，那多余的热量就直接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腹部。所以说呢，这几类这个包括啊，还有几类啊，也就是说这个隐形致胖的食物大家也一定要留意。你像我们日常常吃的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这类精致主食，升糖速度比较快啊，它会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也同时呢也会加速脂肪囤积。你像另外我们很多年轻人喜欢喝的奶茶、果汁、含糖饮料、加工肉类、重盐食物，包括还有酒精，它都是腹部脂肪的助推器。

北京时间下午3:5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上月光谁知天多。那接着聊啊，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小肚腩，哎，我们腹部的这个一圈一圈的肉是怎么就长起来的呢？刚刚讲到了说这个喝奶茶呀，还有这个酒精，那尤其是喝酒啊，民间常说的啤酒肚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酒精它会影响代谢，优先阻碍脂肪的燃烧，那脂肪呢也就牢牢地堆在了腰腹的位置。那除了吃之外呢，久坐不动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学生，或者说这个退休在家的朋友们啊，很多人一坐可能就大半天。那久坐呢，会让腰腹血液循环变慢，热量无法及时消耗，所以说这个脂肪就容易在腹部滞留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顽固的肚腩。那另外呢，你像睡眠不足啊，压力过大呢，也会让人悄悄长肉。熬夜会打乱体内激素平衡，它抑制瘦素分泌，提升饥饿感，忍不住的想吃点东西。而长期的压力大呢，身体会分泌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那腹部的皮质醇受体它是远多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所以说呢，压力越大，肚子呢就越容易长肉了。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腹部堆积的不只是皮下肥肉，还有内脏脂肪。那这种脂肪包裹在心脏、肝脏等器官周围，危害是远大于普通赘肉的。它会大大的提升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病概率。所以说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自策马纵身南北，与天涯回望春水。那么这个减肥减脂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所以说改掉生活当中的小陋习，养成健康的习惯啊，就能够慢慢的远离多余的脂肪啊，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谢谢。
1: 惯例，请留步，请留步。其实今天呀，我真的是希望您如果喜欢我们的演员和艺术家，就用这样持续的掌声告诉他，好不好？我一直觉得惯例是一个忠实的白派继承者，但是他似乎又有一些叛逆。他跟骆玉笙先生学京韵大鼓，骆玉笙先生问他的时候，到底是跟我唱京韵大鼓还是唱白派？左右为难的王冠利最后依然选择了白派艺术。所以从冠利的经历当中，我看到了一种坚守，默默的坚守，对白派忠实的坚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再请冠利为大家唱一段秦香莲琵琶词当中的一小段。
0: 谢谢你，谢谢。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客座教授，李派名家，著名的老旦演员李明言老师。李老师首先为我们演唱李派名剧《打龙袍》中的经典唱段，请欣赏。

谢谢。谢谢大家，下来再给大家唱一段李派名句《吊金龟》选段，谢谢。

0: 老师呢，今年已经72岁了，现在不仅是在中国戏曲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同时他还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当年在台上，李老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旦演员，而如今呢，又肩负着替祖师爷传艺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衷心的祝愿李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为我们京剧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老旦人才。
1: 谢谢大家，那么热情的掌声，我真是给大家再唱这个《吊金龟》原版第二段，好吧？好，谢谢。

谢，谢谢李明远老师精彩的演唱。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梅兰芳先生的亲传弟子。早在1961年的时候，他成功的排演了自己的代表作《雏凤临空》，在剧中塑造了文武双全、唱作并重的杨排风的艺术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今天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梅派名剧《宇宙风》当中的唱段，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李玉福老师，有请。

下面再唱《生死恨》两个选段。

是指望随你一同赴任，不行。

0: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河北梆子这个剧种在传承优秀传统剧目的同时，也一直在不断的与时俱进，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新创剧目，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改编自歌剧的《洪湖赤卫队》，改编自豫剧的《村官李天成》，还有根据真实事迹创作的《李保国》等等。那在这些剧目当中，《李保国》这出戏啊，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再现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李保国同志35年如一日长期扎根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的第一线，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的事业上，彰显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这三出新创剧目当中的精彩片段。

0: 九连。秀莲，你别生气。秀莲，你听我说。哎呀，秀莲，我还不知道你刀子嘴豆腐心，你都是为了我好。
1: 我就是不明白，你说你吃亏吃亏总吃亏，到底图什么？
0: 谁让你当初同意我做支书当干部呢的？

京剧是中华国粹，京剧鼎盛期形成了四大名旦，四大名旦的风格不同，各具其美。梅兰芳开创的梅派，端庄典雅，醇厚流利。程砚秋的程派，婉转起伏，幽咽低回。尚小云的上派，刚柔顿挫，响亮遒劲。荀慧生的荀派，甜媚俏丽，妩媚华美。

纷呈流派，名家流芳，国粹流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1: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县以共享制造赋能真房产业集群发展。
3: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精细服务保三。

0: 山下颗粒归仓迎丰收。
1: 肃宁县行政审批局三措并举，强化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报道，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
2: 6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支持疏解单位更好发展。要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细化实化相关措施，解决好疏解人员关心关切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详细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雄安新区优势，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积极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惠企政策落实，更好助推产业发展。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要坚持党建引领新区治理，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与创新团队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精心办好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用好场景会平台，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乘船入店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落实在建工程度汛措施，筑牢守护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坚固防线。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确保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三类。要立足特色资源，丰富乡村旅游、文化体验、非遗展演等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共享制造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型集群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盘活存量资源，重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产业集群由规模集聚向质效跃升的转变。肃宁县万里镇针对真房产业发展，持续探索共享制造，推动设备共享，壮大产业集群。来看记者在万里镇的探访报道。
2: 记者在肃宁县万里镇港宁针纺园区看到，几家本地中小针纺加工厂的卫衣、T 恤面料数码印花订单，正在肃宁县新市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共享制造车间内加急赶工。车间里12台数码直喷、热转印设备满负荷运转，每天可完成面料印花加工超 2.3 万平方米。此前，这类高精度数码印花工序，本地小微企业大多需要远赴省外专业印染厂代工，叠加往返物流、设备溢价、工期加急等费用，每平米印花综合成本高出 18% 左右，且往返工期至少增加三天。而现在，依托新市城共享车间就近加工，企业不仅省去跨省物流、中间商加价成本，还能实现

0: 当天送料，当天完工，大幅压缩生产周期。
1: 目前我们把激光打标、复合压胶这些高端设备全部对外开放，按需给大家使用，同时搭建了设计平台，提供花型、商标、定制服务，现在已经服务了县里多家针纺企业，大家不用再额外添置设备、聘请设计师，降了成本，出货和上新效率也提上来了。
0: 作为园区链主企业，西市城目前已集中配置高端数码直喷、激光打标、热转印、环保胶印等智能设备65台套，通过分时租赁、一键预约模式向全县针纺企业开放使用。以设备设计共享的新模式盘活行业资源，助力县域针纺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1: 我们扎根肃宁针纺行业，最清楚周边中小厂家的难处，高端设备投入大，闲置率高，不少企业有心升级工艺却不敢下手，再加上缺少专业设计人员，新品开发一直跟不上，所以我们整合自有设备和设计团队做资源共享，就是想帮上下游同行减负，让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0: 肃宁县针纺产业业态丰富，中小加工企业众多，不少商家想升级工艺、更新款式，却受限于高端设备采购成本高、专业设计人才短缺等问题。新市城主营服装商标标识研发生产，入驻园区后主动整合资源，开放共享，目前已服务县域200多家针纺企业，抱团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对于行业未来，企业也有着清晰的规划。
1: 入驻港宁针纺园区以来，我们自身经营也稳步增长，在我看来，单打独斗走不远，抱团发展才能把产业做大做强。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完善共享服务，深挖工艺和设计能力，和全县针纺上下游企业一起，把咱们肃宁针纺产业做得更有竞争力。
0: 如今，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氛围在园区愈发浓厚，这种互助共赢的模式正不断激发产业活力，推动我县针纺产业稳步向前。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电总台报道，河北肃宁精细服务保三下，颗粒硅仓迎丰收。
3: 我们将持续紧盯三下生产关键节点，绷紧粮食安全之线，持续细化服务保障，强化督导检查，优化技术服务，全力以赴抢农事、防风险、保丰收，高质高效完成下收下种下管各项工作任务，坚决守住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底线。
0: 为加强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工作，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坚持强化宣传、严格审批与优化服务三措并举，努力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严谨、便捷的政务服务。
4: 特种设备主要包括电梯、叉车、锅炉、起重机、压力管道、压力容器等设施设备，具有危险性、专业性、高能耗性等特点。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坚持将宣传关口迁移，在企业群众前来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提前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企业负责人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增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安全作业贡献意识。
0: 肃宁县行政审批局窗口实行专窗受理、专人负责模式，一对一为申请人提供服务，耐心细致指导申请人填写事项办理资料，严格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标准化办事指南，对提交材料逐项审核把关，确保注册登记材料齐全、准确、真实。同时，聚焦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优化办事流程，丰富服务形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指导使用单位申请登记，推行靠前指导、延时服务、容缺受理等措施，持续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打通服务堵点、难点，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今年上半年，肃宁县行政审批局共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89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227件。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宁科教文旅产业。近年来，苏宁旅游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华斯裘皮城和上村中国裘皮城成为冬季京津地区旅游购物首选地，万里镇梨花节成为闻名周边的旅游节庆，状元湖公园成为旅游休闲地，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就职等红色乡村旅游点的建设，让更多游客能够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的岁月。2014年，苏宁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0: 宝贝，来这儿排队。
1: 乘电梯，先出后入，自觉排队，避免拥挤。
2: 你们先上，我等下一趟。
1: 电梯关门，耐心等候，不强行挤入。
0: 电梯里的文明，你做到了吗？
3: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0: 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4: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7: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6: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8: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9: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0: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9: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0: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9: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1: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2: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3: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

0: 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7: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8: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6: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0: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9: 朱磊还介绍

0: 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

0: 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为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

0: 非队拿到两张，墨西哥队拿到一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

0: 常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

0: 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儿。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 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 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

0: 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 10% 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5%， 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5: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4: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心态。

0: 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0: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1: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 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0: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2: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0: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2: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3: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4: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的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4: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5: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4: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3: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情爱药品说。

0: 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

0: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
18: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9: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8: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了曹操进军并州去消灭高干。并州呢，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从河北要到山西，必须要经过太行山。东汉末年走太行山实在是太艰苦了，高山峻岭难以攀登。曹军过太行山，正好又赶上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太难了。这一路行军，曹操心中是充满了忧伤。但是为了完成霸业，为了平定北方，曹操坚持带领大队人马前进，决心要消灭袁氏所有的势力。曹操是个大诗人，由于行军感慨，所以在这次行军当中，曹操做了一首诗叫《苦寒行》，这首诗一直流传到现在。 闯过了重重

攻的关口，大队人马终于到了滨州。打了没有两个多月，就赶走了袁绍的外甥高干，曹操把滨州拿下来了。高干呢，就去投奔左贤王，可是左贤王怕得罪曹丞相，不肯收留高干。没办法，高干又带着随从人员准备到荆州去投奔刘表。哎，没想到走在中途路上，高干的随从借机会把高干杀了，拿着高干的人头面见曹操。曹操高兴了，现在曹操拿下冀州、青州、并州。就在同时，幽州也传来了捷报，因为呢，袁尚和袁熙听到袁谭跟高干的消息，吓得把幽州扔了就跑了。这幽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北京的附近。这哥俩跑哪儿去了呢？就逃到了塞外，投奔了辽西的乌桓的首领踏毒。也就是说呀，袁氏哥俩由打北京附近一直逃到了辽西。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召集文臣武将商议决策，到底是撤兵呢还是打，一直到把袁氏弟兄消灭完了为止呢。因为当时袁绍的四周已然全部在曹操手里了，所以曹操手下人就劝曹操：丞相，干脆咱们别打了，咱们再往前走，离着许都太远了。倘若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去追赶袁氏弟兄，那么荆州的刘表要趁隙而入，袭击许都，咱们的老家可就没了。这个一说，那个也有想法了。是啊，丞相，离咱们老家太远，我想着不太妥当吧。曹操听了大家的议论，一时拿不定主意。这时候，年轻的谋士郭嘉、郭奉孝说话了：丞相，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回兵。郭嘉说完这句话，口气非常肯定，大家鸦雀无声，全都瞧着郭嘉。好啊，奉孝，你说说为什么不能回兵？因为大家知道曹操是非常相信郭嘉，曹操手下这些谋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烨、满宠、毛玠、吕虔、贾诩、贾文和，最年轻的就是郭嘉，而且最聪明的也是郭嘉、郭奉孝。郭嘉多大呀？36岁。小小的年纪，胸藏锦绣，腹饮珠玑，计谋过人呐。他经常给曹操出主意，而且出10次，几乎得对了9次半。别瞧他年龄最小，比他岁数大的谋士也跟曹操一样，都非常敬重郭嘉、郭奉孝。大家全都瞧着郭嘉。郭嘉说：“众位先生，袁尚跟袁熙逃到了乌桓踏毒那儿，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啊。你们要知道，袁绍当初占据冀州之后，就把乌桓的三个头都立为单于了，而且把家中的使女当成女儿嫁给了这三个人。为什么？袁绍借他们巩固自己的势力。这三郡乌桓当中最强大的就是辽西乌桓踏毒。这个袁绍呢，在这三个首领当中对待踏毒又特别的优厚，所以现在袁尚、袁熙没有办法了，就投奔了辽西的乌桓首领踏毒。那么袁绍对待踏毒的优厚，这袁熙、袁尚哥俩当然很清楚。他们逃到踏毒那儿，跟踏毒勾结在一起，要是再联合辽东的单于，还有右北平的单于，这情况可就严重了。倘若这次不把袁尚、袁熙除掉，这就是纵虎归山，

是后患呢、啊。说不定咱们一撤兵，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元氏弟兄借助乌桓踏毒的势力就会失而复得呀，所以我们必须进兵消灭乌桓，除掉袁尚、袁熙呀。老谋士刘烨听到这就问凤孝啊，你这决心是对的，可是刘表要借这机会趁虚袭击许都，可怎么办呢？哎，郭嘉、郭凤孝摇了摇头，您放心，刘表这个人没有进取之心，也没有袭击许昌的胆略，他呀就知道看守他的荆州之地。你可要知道凤孝啊，现在刘关张弟兄逃到荆州，已然依附刘表，这刘备可不是好惹的。是啊，子阳先生，刘备投奔了荆州牧刘表，咱们全都知道了，但是刘表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他比不了咱们曹丞相。刘备比他有本事，但是他不会重用刘备，那么刘备呢也就不会为刘表卖命，刘备呢也会提醒刘表，借着曹丞相北征乌桓，你应该进兵许都。可是你们放心，刘表绝不会听刘备的话，所以刘表荆州地带是万无一失，丞相您只管放心进兵。好，大家全都赞成郭嘉、郭凤孝的意见。谋士吕虔皱了皱眉头，凤孝啊，我赞成你，你年轻有为，帮着曹丞相下定决心平定北方，可是兵发乌桓困难太大呀，人马就是能过去，粮草也跟不上，没有粮草这仗怎么打呀？啊，没关系，吕先生，这个问题我郭嘉早就想过了，我们应该在这开两条河，兵呢由打陆地上走，粮食由打水路运。什么？哎呀，刘烨摇了摇头，凤孝啊，开两条河谈何容易呀，得用多少人力物力，得花多少时间，再说就为了灭袁尚、袁熙就得开两条大河，那值得不值得呀？郭嘉微微一笑，子阳先生，太值得了，咱们可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放远了一看就值啊，这两条河开成了，打乌桓灭二袁，就能运上粮食，就能得胜啊，将来打完胜仗之后再留下这两条大河，就能造福于黎民百姓。是啊，曹操点了点头没说话，大家一听郭嘉说的太有理了，丞相，凤孝说的虽然对，可是要开这两条河渠您得下决心，太费劲了。曹操手捻胡须看着大家，凤孝这主意好，咱们就这么办了，全力以赴。曹操一声令下，军民齐动手，日夜挖掘，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挖成了两条河渠，一条叫平鲁渠，由打滹沱河到沽水，一条叫泉州渠，由打居河到潞河。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下了一道令，什么令啊？封功臣令，也就是曹操手下的文官武将功劳最大的几十个人就封为列侯，剩下的将士凡是立功的一律加官进爵。曹操办完这件事，又下了一道令，就免除阵亡将士家属的徭役跟赋税，大家非常高兴。

0: 曹操为了鼓励将士的心呐、啊。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共动天下。曹操把这事办完了，传下大令，立刻进兵乌桓。大队人马由打益州奔吴中，水陆两路是并驾齐驱，很快的就到了易县。这易县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北涞水县的附近。曹操大队人马到这不走了，为什么？因为连阴天呐，每天都下雨，下的这泥道这唰呀，连步都迈不了。而且易县这个地方离着新挖的河区又很远，粮食也运不上来。曹操派兵士一打听，这个地方离着乌桓还挺远呢，因为乌桓的大本营在柳城。柳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省朝阳市的南边，从易县到柳城不下1000里地呀。曹操兵将全都发愁，这1000里地怎么走啊？再说道路又不认识，全都找曹操。丞相啊，咱别走了，赶紧撤兵吧，什么时候才能到柳城啊？曹操也发愁啊，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曹操还得问郭嘉，可是郭嘉现在得了病了，因为水土不服，躺在床榻之上只吐不吃，人已然快说不出话来了。曹操不忍心，来到郭嘉、郭奉孝的床榻前。哎，奉孝啊，你好点了吗？郭嘉睁开眼睛一看，是曹丞相。丞相，您不要拿我这点小病往心里去呀、啊，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啊？哎呀，奉孝，你踏踏实实养病，我没事。不对，曹丞相，是有事。奉孝啊，此地离柳城还有1000里地，这道路不好走啊。郭嘉听到这儿，坐起来了，抓住曹操的手，丞相啊，要完成大业，必须前进。如果不除掉二袁，后患无穷。丞相，我的病能够养好，可是人马好容易来到了易县，总算开了个头了。倘若回兵是前功尽弃，丞相您知道兵贵神速，现在乌桓在千里之外，还不知道我大军到达的消息，得给他个突然袭击，攻下乌桓，捉住袁尚、袁熙，就没有后顾之忧，北方就平定了。好啊！曹操是一边听一边点头。奉孝啊，你说的很对，可是目前这两个难处我是没有办法，一个是大军走得太慢，快不起来，另一个就是没人领路，咱们不熟悉地理情况怎么办呢？丞相，您为了行军，您可以把粮草辎重放在后边，慢慢的走，大队人马轻装前进，就走得快了。至于领路之人，这两天我躺在床榻之上，我想起一个人来。奉孝啊，你快说，想起谁来了？丞相，在吴中有一位辞官不做、隐居在家的田畴田先生，他原来是右北平的人，非常熟悉北方的情况。我听说袁绍曾经请过他，被他拒绝了。丞相，您想想，既然田先生不喜欢袁家父子，您要派人去请他，让他做向导，他一定会答应，有田畴带路就能到达目的。好，奉孝，你放心养生养病啊，你别着急，我马上派人去请。曹操不敢待着，立刻派人把田畴请到大营。哎，这位田畴还挺痛快，就答应了。曹操拉住田畴的手， 天先生，你能给我带路是天助我曹操，请问先生应该走哪条路最好？田畴看着曹操，知道曹操是一片赤诚之心。好，丞相，我告诉您，现在咱们要走这条道太难走，因为每年夏秋两季雨涝成灾，遍地积水，水浅的地方连行人都走不过去，车马也过不去，水深的地方走船又走不了，所以您得等泥道干了才能行军，这样就耽误路程了。我看呢，必须改道。田先生，难道还有其他的道路？是啊，您必须回军，游到卢龙口越白潭之前，那条道我跟您说已然180多年没人走过了。好在道路有的地方还能留下点痕迹，我可以找得到。丞相，您指挥大队人马跟着我往前走，挑出一支轻骑部队，咱们走那条道克服困难，乌桓踏都是根本猜不着。丞相，您意下如何呀？好啊，就请田先生分身受累，给我曹军带路。丞相，走是走，您必须保密。您撤兵的时候传出风声，说因为道路难走，丞相大军要回归许都了。这个乌桓踏毒听到之后，他就不防备了。好，我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办。曹操跟田畴仔细研究了地图，就按照田畴的办法立刻退兵了，在各个路口河边立着几块木头作为路标，上边刻上字，刻的是什么呢？刻的是今年夏天天气太热，路又难走，到秋后再进军。这个消息呢，就让踏毒的探子知道了，报告了踏毒。曹操挑选了一支精兵，年轻的小伙子身体都特别棒，挑了几员大将，由田畴带路就奔了卢龙口了。这条路确实不好走啊，180多年没人走了，荒无人烟，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所以无法用语言形容到底多难走。走了没几天没粮食了，没办法就杀马吃。就这样好不容易曹军经过千辛万苦就靠近了柳城，迅速的就到了白狼山。这个乌桓踏毒呢是一点也不知道，还跟袁尚袁熙坐在一块饮酒作乐呢。袁尚袁熙可老问踏毒，我说曹兵能不能来？哎呀，二位公子啊，你们就放心喝酒啊，探子已然打听清楚了，曹操回许昌了啊，再说所有的路口我都派兵查好了。这个袁熙心眼特别多，是不是会有别的道了？
1: 嘿嘿，别的路没有没有，就这条道，除非曹操从天而降，或者从阴曹地府杀出来。
0: 没想到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叨叨叨杀呀，杀声震动天地，把袁尚袁熙吓得赶紧跑出来，上马就抄兵了。踏毒也跟着跑出来了，往外边一看，曹操兵将已然跟手下的兵打起来了。因为曹兵远路而来，当时跟乌桓手下的兵开兵打了交手仗，就打不过乌桓手下的兵将。曹操着急，登高往下一看，曹操看出乌桓兵将的弱点了，这些兵没经过军事训练，到处乱撞。曹操立刻一点手，把大将张辽、徐晃、李典、乐进叫过来了。看见没有，乌桓的兵打仗没有秩序，没经过大的战场，你们分四路往前杀，不许后退，马上擒贼擒王，过去把踏毒给我杀了，乌桓兵就会全线崩溃。

0: 好手亲自勒动战鼓，杀呀！曹操兵将分四路往上冲，就瞧张辽催坐下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往前一冲，就跟虎荡羊群一般。这口大刀削瓜切菜一样，乌桓的兵是挨着死碰着亡啊，吓得乱跑，让出一条道来。张辽马到踏夺面前，大刀一落，就把乌桓踏夺斩于马下。这下乌桓的兵就全乱了营了，了不得啦，踏夺死了，快跑吧！哗，曹操的兵将战意齐升，这通大杀大砍，曹操打了胜仗了。可是曹操一清理战场，没看见袁熙，也没看见袁尚，曹操着急呀，目的就是捉二袁。这二袁哪儿去了？曹操挨着个的审问乌桓的小首领，才知道袁熙、袁尚早已然逃奔辽东，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那儿去了。好，嘿嘿，难道逃到辽东我就不捉你了吗？曹操先领兵进城，出榜安民，咱们书不细表。这时候曹操得报了，丞相啊，谋士郭嘉在义城不幸病故。哎呀，曹操闻报大吃一惊，天绝我也，扑通一声，曹操就晕倒在地上了。手下人赶紧把曹丞相扶起来，盘上腿儿，撅砸垂叫：“丞相，您别着急，您醒醒，您醒醒。”曹操才慢慢的苏醒过来。曹操流着眼泪，想起郭嘉为自己立下的一件一件的功劳，是泪如雨下呀。奉孝啊，奉孝痛杀我也。曹操确实是放声痛哭，十分伤心。大家哭，大家劝呐。曹操慢慢的止住了悲声。列位，连年征战，我们都快老了，只有奉孝年轻有为。我本想将后事托付奉孝，万万没想到他竟在义城妖王离我而去，你们说我怎么能不伤心呢？大家劝吧。曹操传下令来，速回义城。郭嘉一计定辽东，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曹操把乌桓踏毒灭了，没想到袁尚、袁熙跑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曹操最喜欢的年轻的谋士郭嘉、郭奉孝不幸夭亡了。曹操带着所有的人来到义城，曹操奔到郭嘉的灵前，是顿足大哭。大家劝吧，丞相啊，您别哭了，节哀吧。人死了不能复生，哭坏了身体，谁来主持军务大事啊？曹操慢慢的止住了悲声，看着郭嘉的灵位：“奉孝啊，你是我手下最有才干、最有智谋的谋士，你的目光远大，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你虽然有智谋，但是你并不妒贤嫉能，而且胸襟坦白，胸襟开阔。奉孝，你离

谢我曹操，我现在已然年过半百了，而统一天下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你是我可托付后世的重臣，你死了，让我依靠何人？曹操确实是太伤心了，而且曹操也说的是实话，他希望死了之后，在死以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郭嘉，没想到郭嘉却年纪轻轻就死了。这时候有人过来递给曹操一封书信，曹操一看是郭嘉临死前写的，曹操就把这封书信揣到怀里，然后亲自主持祭奠，把郭嘉的葬礼办完了。半个月之后才算消停啊。可是曹操按兵不动，曹操手下文武官也很奇怪呀，丞相办完了郭奉孝的丧事，为什么不走呢？到底是兵发辽东去战公孙康捉袁尚袁熙呢，还是回归许都呢？哎呀，可是曹操每天都不说话，大家伙也不敢劝也不敢问，都认为曹丞相怀念郭嘉太伤心了。可是时间长了不能老等着呀，大家伙儿一块儿到了曹丞相面前。丞相啊，郭先生当初说过，二元不灭，后患无穷，咱们现在是兵发辽东啊，还是回许都啊？曹操看了看大家，我告诉你们，进兵辽东去灭公孙康，灭袁绍袁熙，大可不必。列位不要着急呀，耐心等着，公孙康一定会把袁尚袁熙的首级送到义城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曹丞相是不是想郭嘉想糊涂了，说糊涂话呢？这公孙康为什么把袁尚袁熙杀了给你送来？可谁也不好说话呀。再一看曹丞相双眼一闭，闭目养神了，大家伙没办法，只好悄悄退出帐来。没过几天，有两名军校走进来禀报夏侯惇：夏侯将军，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人来了。什么？夏侯惇一愣，他旁边还有几位战将呢。嘿嘿，你们听听，公孙康九部兵符收留了袁氏弟兄，哎，他怎么派人上这儿来了？赶紧去禀报丞相。夏侯惇迈大步撒腿就跑，来到曹操面前：哎呀，丞相，公孙康派人来了。好，快快有请。曹操升坐中军大帐，一会儿的功夫，辽东的使者由打外边进来，跪倒在地参见曹丞相，就呈上了一封书信。曹操把书信打开一看，是公孙康亲笔写的。曹操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再一瞧这使者，这使者一抬手，进了两名军校，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盒子，到了曹操面前跪下，用手把盒盖打开了。大家全愣了，盒子里边露出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一颗是袁尚，一颗是袁熙呀。两颗首级往这一摆，大家伙心说曹丞相神机妙算，果然公孙康把袁尚袁熙的首级送来了。曹操很高兴，立刻传出话来，重待来使，然后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使臣磕头拜谢曹丞相，往旁边一站，大家伙全都瞧着曹操。为什么？都想知道为什么公孙康能够把袁熙袁尚的人头送来。曹操看了看公孙康的使者：是不是你把此情讲给大家？这使臣只好实话实说吧。因为袁尚袁熙由打乌桓踏毒那儿跑到辽东，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这公孙康啊，没见

见这两个人，马上召集手下的文武商议这件事情。众位，袁绍可一直想夺我的辽东，现在袁绍死了，他俩儿子来了，到底要干什么？咱们是收呢，还是望出轰呢？公孙康手下有一个谋士就跟公孙康说，主公，他们哥俩远路而来，收也不好，是撵也不好，我们最好啊看看曹操的动静，如果说曹操派兵来打辽东，咱们就把袁尚袁熙收下，跟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对付曹操。如果曹丞相没发兵，那么曹丞相并不是想打咱们的辽东，他一定是想得二袁的项上人头。袁家对咱们有什么好？咱们就派人打听曹兵的动静，如果曹操不发兵，咱们就想办法把袁尚袁熙杀了，把人头给曹丞相送去，这样曹丞相放心，咱们辽东起码得十几年踏踏实实的呀。咱们过十几年太平日子好不好？为什么向着袁家呢？好啊，公孙康乐了，你这主意太好，就这么办了。还真让公孙康手下谋士说对了，这个袁尚袁熙来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半路上这哥俩就嘀咕好了。我告诉你二哥，辽东兵精粮足，好地方，咱们呢想办法把公孙康杀了，连地盘一块夺过来，有了立足之地，咱们可以报仇雪恨了。这哥俩想的挺好，没想到到了辽东啊，人家公孙康没理他们，几次都想见公孙康，公孙康派人来好言安慰，安排住处，有酒有肉，好吃好喝伺候着，但是就是不见这哥俩。今天说公务繁忙，明天说身体不爽，这样十几天就没见着，把袁尚袁熙气得咬牙切齿。哼，好你个公孙康，摆这么大的架子，等着，早晚把你老小子收拾了。这十几天公孙康没闲着，派出不少的探马打探曹丞相的动静，探马一个接着一个回来禀报公孙康，都说曹操根本没有进取辽东之心，很快就要班师回归许都了。公孙康高兴了，好，既然曹丞相不想打我，那我可要下手了。来呀，有请袁氏弟兄。传令官来见袁尚袁熙，二位将军，我家主公有请。袁尚袁熙高兴了，两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这意思啊，咱们一会儿就见机行事了，借机会把公孙康宰了，辽东就是咱们的了。两个人来见公孙康，当然见面彼此客气十里，说点客气话吧。公孙康右手一指，请坐。没想到袁熙一看，这个座位上怎么连垫子都没有啊？袁熙就看了一眼兄弟袁尚，袁尚脾气大，从小惯坏了。袁尚冲着公孙康，哎，我说公孙太守，你怎么派人给放个坐垫呢？啊，这怎么做呀？嘿嘿，公孙康冷笑了一声，怎么做？我说你们摸摸，你们有几个脑袋还敢要坐垫吗？啊！袁尚袁熙大吃一惊，用手就拔宝剑，这时候唰，一拥而上，就上来200个武士，七尺咔嚓，就把袁尚袁熙给杀了，人头割下来。公孙康立刻写好了书信，派使者送到邺城交给曹操。辽东的使者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大家暗中赞成啊，怎么曹丞相那么有远见，就知道公孙康必送袁尚袁熙的人头呢？当使臣走了之后，这些谋士就来问曹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有打怀中掏出

郭家这封遗书。诸位，这是凤孝的遗书啊，他在遗书中已然讲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袁氏兄弟去偷辽东的公孙康，千万千万不要攻打辽东，倘若发兵就会逼迫公孙康跟袁尚袁熙勾结一处，对我军不利。如果按兵不动，公孙康为保住辽东，准会杀死袁氏兄弟跟我结好。你们看，现在事实果不出凤孝所料，这就是有名的郭嘉一计定辽东啊。这些文武官员能不佩服年轻的郭嘉吗？曹丞相再次纪念郭嘉，郭凤孝，凤孝啊，你临死之前还给我出了这么条计策，让我如何感激你呀？然后曹操在邑城大摆庆功宴，到这个时候北伐完全成功，夺地四周，平定了北边的乌桓，安抚了辽东。从官渡之战开始到现在公孙康归顺为止，整整花了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建安5年一直打到建安12年，就是从公元200年打到了207年。曹操北征乌桓灭袁绍，确实这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歇兵几天，曹操率领人马护着郭嘉的灵柩离开了邑城，奔还冀州。几十万人马鞭敲金正响，齐唱凯歌还，浩浩荡荡没走原路，就贴着海边奔冀州。大队人马到了河北乐亭县的西南。歇军的时候，曹操站在渤海边的一块碣石之上，望着气势磅礴波涛汹涌的大海，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曹操诗兴大发，顺口吟出一首诗，这首诗叫《观沧海》，描写了大海的风光，抒发了胜利后的喜悦和欢乐。这首诗脍炙人口，一直传到今天。不过当年曹操战过的碣石，在北魏的时候早已然沉入大海了，已然不复存在了。曹操回到了冀州之后，马上上表朝廷，表奏郭嘉为真侯，又派人护送郭嘉的灵柩回归许都安葬，然后传下话去把郭嘉的儿子郭毅养在相府。曹操稳定了河北，收了袁绍5-60万大兵。曹操是马不停蹄的人，他心中立刻就想起了江南，江南的荆州，江东的刘表啊。曹操这天在冀州城东南角上手扶城墙仰观天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确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而且是个军事家，是个诗人，是个大政治家。他在这仰观天文，突然谋士荀攸由打城墙底下走上来，来到曹操身边。丞相您看，兵士由打地下挖出一只铜雀来，哎啊，拿来我看看。丞相您瞧，这只铜雀可是吉祥之物啊。我看铜雀，突然间想起来舜的传说，想当初舜帝的母亲生舜的时候，就梦见一只白玉做的小鸟飞入怀中。丞相您到了冀州，灭了袁氏，北征乌桓成功，应该想个办法纪念一下才好啊。是啊，曹操也非常高兴，手里拿着这只铜雀，好，就在漳河之畔修建一座铜雀台，庆贺纪念北伐成功。这时候曹操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曹操的三儿子曹植、曹子建。曹操的大儿子曹昂在战宛城时死了，曹丕是他的二子，三子就是曹植。曹操最

0: 喜欢的也就是曹植、曹子建，因为曹子建聪捷敏慧，文章做得好。曹操一看，曹植在旁边，曹植啊，怎么样？侄儿，你看看是不是造一座铜雀台呀？父亲，要造这座铜雀台，应该修建三座高楼，中间一座叫铜雀台，左边一座叫玉龙台，右边一座叫金凤台，然后啊，把这三座楼连在一块儿，横空架起来两座天桥，那样才雄伟壮观的。曹操一听非常高兴，好啊，就按侄儿的意思去画图，待我看过之后，侄儿啊，把你留下跟你的哥哥曹丕，你们两个人指挥人给我监工督造，修这座铜雀台。父亲，您放心吧。侄儿啊，等铜雀台造成之后，将来我要在铜雀台安度晚年。曹操就把二儿子曹丕、三子曹植安排在漳河邺郡监工督造铜雀台，自己呢班师回朝了。回到朝中之后，立刻跟手下谋士商议，要南征刘表，收荆州，灭刘备。谋士荀彧就劝，丞相啊，大军刚刚北伐而回，应该整顿一下，训练人马，聚集粮草，等您筹备好了再发兵，我想刘表、孙权可以一鼓而下。好吧，曹操也确实很累了，就按着荀彧的话分兵屯田，然后发出探马打探荆州刘表跟刘备的消息。咱们单说荆州牧刘表刘景升，自从收了刘备之后，就给刘备弟兄安排了宅院，给他安排的兵士住的地方也非常好。刘表经常把刘备找来，哥俩坐一块饮酒谈话。这天刘表跟刘备哥俩喝着正高兴呢，突然间江夏郡送来紧急的公事。刘表一问，原来江夏张武、陈孙造反了。刘备就问呢，这张武、陈孙是谁呀？嗨，刘表摇了摇头，贤弟你不知道啊，这个张武、陈孙原来是袁绍的外甥高干手下的偏将，到这儿投降了，安排他们江夏做官，没想到他们造反。哎，贤弟，他们俩这一造反，何时才能平定江夏呀？刘表这个人胆小如鼠，就张武、陈孙这一造反，他就害怕了。贤弟呀，你说可怎么办呢？刘备一想，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再说我到了荆州之后，哥哥对我这么好，我也应该为荆州出点力。兄长，您不必着急，让我指挥兵将去收拾他们，哎，那可就辛苦贤弟你了。刘表给了刘备一万大兵，这一万大兵粮草齐备，刘备就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一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奔了江夏。等刚到江夏郡，远处就看见江夏的反兵来了。刘备吩咐响炮列阵，炮声一响，人马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刘备、刘玄德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怀中抱着双股剑，压住着全军大队。三员大将关云长、张飞、赵云拥护着刘备往对面一看，对面张武、陈孙也把队伍列开了。空中飘着两杆大道旗，旗子上绣着有字儿，一个上边绣着张，一个上边绣着陈，是张武、陈孙到了。刘关张久经大敌，一看对面的队伍，虽然人不少，但是兵士比较乱，兵刃也不太整齐。刘备看着看着，两只眼睛就直了。 二弟三弟，子龙将军，你们看。刘备用手一指，就指着对面的大将张武。这三员大将一看张武青铜盔甲，斗青战袍，掌中一对青铜倭瓜锤，再看他坐下这匹马，关云长、张飞、赵云明白了，刘皇叔手指的也就是张武胯下这匹马。这匹马太好了，怎么这么漂亮，这么英俊，就好像一头玉狮子似的。二弟三弟，子龙将军，千里马也。刘备眼睛很毒，看出来了，张武骑的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是匹千里马。刘备刚说到这儿，赵云在旁边说话了，主公，您不是爱这匹马吗？待我赵云给您顺手牵来。
1: 啊，
0: 甭说刘备愣了，关云长、张飞也愣了，千里马顺手牵来，你以为在那放着呢？在人家对面战将胯下骑着呢，那人张武的马你怎么着，两军阵前你顺手牵来。关云长没说话，张飞两只大眼瞧着，只见赵云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这匹伯龙马，直奔疆场。啊，到了疆场，勒住坐骑，一压手中亮银枪，待对面张武马前答话。张武一催坐骑，分手中青铜倭瓜锤，待你是何人，敢来叫战？张武，我乃刘皇叔帐下大将常山赵云赵子龙，嘿嘿，无名小将。说到这儿，张武一分手中青铜倭瓜锤，瞪大了眼睛瞧着赵云。他可不知道赵云是何如人也呀，现在赵云没有关云长、张飞的名望大，所以张武就吃了亏了。赵云问了一声，你为何叛反荆州大人？嘿嘿，我告诉你，天下人人知天下，何为谋反？刘表也不是皇上封的。赵云气坏了，一抖手中大枪，你枪下受损。到底赵云如何夺张武这匹千里马，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边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第三集，哪吒洗澡。时间过得很快，哪吒出世的时候啊，还是冬天。一转眼呢，冬去春来，春归夏至。此时呢，已经是炎炎夏日了。只因纣王无道，姬反姜文焕率领军队在游魂关大战窦融。李靖担心姜文焕带兵攻打陈塘关，每天都在前哨阵地上演练三军，很少回家。金吒、木吒也都被去镇守防地去了，只留下哪吒和殷氏在家里。吃过避寒丹的哪吒特别的怕热，他的体内原来就有着一团热气，那么现在再加上体外的一股热浪，这内外加工小哪吒热得他是大汗淋漓，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没头的苍蝇，心里烦躁的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不仅忍不住哇哇的乱叫，哎呀，不得了，热死我了，热死我了。丫鬟养娘们见他这么怕热，就连忙七手八脚的端来了洗澡水。小哪吒见了澡盆，然后一只脚刚沾到水上，就啊的一下跳开了老远了，像是被

0: 烫到了一样。原来呀，小哪吒的皮肤啊，热的呀，像是被烫伤的感觉，即使是冷水，也感觉是热水在烫着他的皮肤。小哪吒哪有功夫去想明白这个道理呢？于是他大发脾气：“你们是要害死我呀！这么热的天，用这么烫的水给我洗澡。”那个丫鬟被骂得莫名其妙，忍不住就回了一句：“你要洗冷水澡，干嘛不到东海边上去呢？那个地方大得很，水也冷，随你像鱼一样的游，像虾一样的跳。”哪吒立即向那利嘴的丫鬟施了个礼，笑嘻嘻地问：“好姐姐，不知道从这儿到东海怎么个走法呀？”那个丫鬟就提醒着小哪吒：“哟，小少爷，你真的要去东海洗澡啊？那你必须要先问过夫人，夫人答应了你才能去的，不然夫人怪罪下来，我们可担当不起这个罪责。”哪吒拍了拍小胸脯：“放心吧，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这就去问娘，绝不连累你们。”小哪吒很快就得到了殷夫人的许可，并且保证不贪玩不闯祸，早去早回。小哪吒带上了师父赐的宝物，按照丫鬟指的路线出关之后，一直向东。只见这边啊是清波滚滚，绿水滔滔，那边呢杨柳阴阴，微风习习，不觉是浑身爽快，烦闷全消啊。不一会儿来到了东海边上，只见天水相连，天空上万里无云，海面上波平如镜。小哪吒高兴地说：“呀，真是个洗澡的好地方。”海滩上有一群赤身露体的小孩，没有下海去玩，却是在那儿哭鼻子叹着气。小哪吒越看越纳闷，忍不住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下海洗澡游泳？难道是怕被淹死吗？”有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见哪吒的年纪比自己还小，他就说：“哎，我们都是海边长大的，怎会怕淹死呢？只是东海龙王敖广说，东海是他家的天下，不许我们到海里去游泳洗澡，谁敢违背禁令，就拿谁来当童男童女，给龙王吃掉的。”哦，什么是童男童女呢？小哪吒没听明白。
1: 就是祭品，小孩子被龙王活活的吃掉。
0: 一个小男孩哭着说道。小哪吒气的是哇哇大叫：“哎呀，竟有这样的事儿！龙王不保佑百姓，反而残害百姓，要这龙王做什么呀？你们等着，让我哪吒下海去跟龙王评评理。”说完，小哪吒扑通一声就跳入了东海。当着身体和海水接触的一瞬间，小哪吒顿时觉得一身的清凉，真是太痛快了。海底那五彩缤纷的小鱼还淘气地跟在小哪吒的后面追逐嬉戏着。他游了一阵，解下了混天绫，蘸着海水洗澡。那混天绫飘来荡去，海水都被映红了。要知道啊，这可是太乙真人的震动之宝七尺混天绫，这荡一荡啊，江河湖海都会被摇动的。小哪吒在海里这么一洗澡，那东海龙王的水晶宫被摇晃得咯咯作响啊。再说那东海龙王敖广正在水晶宫的通明殿的宝座上坐着呢，忽然间觉得宫殿震响，他急忙传令巡海夜叉李银速到海面上去打探，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巡海夜叉李银连忙拿起了板斧钻出了海面，只见这海水都变红了，

再这么一细看呢，原来是一个小娃娃拿着一块红绫在洗澡。这李银张开了血盆獠牙，大喝了一声：哇呀呀呀呀呀，哪里来的娃娃？你拿的是什么东西？把我家海水都染红了，还弄得水晶宫东摇西晃的。小哪吒回头一看，只见这海里啊，钻出了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家伙。他是蓝脸红头发，大嘴巴黄獠牙，手里还拿个板斧，你说要多丑就有多丑。哎呀，你是什么东西？我在海里游泳、洗澡、游戏，关你什么事啊？谁说这东海是你家的？李银一听大怒啊，我是东海龙王手下的巡海夜叉李银，你这娃娃好大的胆子，一定是不想活了，让我抓住你这白胖的娃娃送给主公吃，哇呀呀呀呀呀，吃我一斧。说完就跳到了哪吒的面前，抡起了板斧就猛然的砍向了哪吒。小哪吒见夜叉是来势凶猛，就把身子一闪躲过了板斧，左手把七尺混天绫往着肩上一搭，右手就卸下腕上套的乾坤圈，向空中高高的一举，朝着夜叉的头上抛去。只见那万道金光往下一落，正中了那夜叉李银的脑袋，把他打的是脑浆迸裂，没命了。小哪吒哈哈大笑，他心想，我正要替伙伴们除害，你就来自寻死路，还把我的乾坤圈都弄脏了。那么这边呢，小哪吒在用混天绫蘸着海水洗起了他的乾坤圈。那一边呢，东海龙王敖广在水晶宫里被小哪吒的宝物啊真的是坐立不安。突然探视的龙兵来报：大王，大事不好啦，熊海夜叉李银被一个小娃娃打死啦。敖广一听是大惊失色：什么？李银那可是玉皇大帝御笔点差，谁敢打死？这真是反了呀，这还了得，立刻传令点齐龙兵，本王要亲自擒拿这个胆大的凶手。话音还未落，只见龙王三太子敖丙挺身而出：父王，抓个小娃娃何须父王动手？他能有多大的能耐？请父王稍等片刻，孩儿这就去把他拿来。说完，敖丙是调虾兵点敖将，骑上逼水兽，手拿方天画戟，就出了水晶宫。因为他是龙王三太子，那气派自然是与众不同的。他双手把水势这么一分，立刻只见平静海面上是波涛横生，白浪如山，平地水高有数尺啊。正在得意的小哪吒忽然看到波涛里出现了一只水兽，而上面坐着一个表面是绿眼的家伙。是谁打死我巡海夜叉李银呢？敖丙用方天画戟指着哪吒问道。小哪吒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是我，陈塘关总兵李靖的三儿子哪吒。哼哼，你这胆大的小娃娃，我抓了你给家父当点心吃。敖丙说完之后，扬起方天画戟指了指小哪吒：来人呐，把这小娃娃抓住，剔骨扒皮，吃童子肉。虾兵蟹将是一拥而上啊。小哪吒连跳几步，气愤地抽出了混天绫一斩，直扫的几个虾蟹是粉身碎骨。小哪吒喝道：且慢动手，你是谁？先报上名来，好叫你死也要做一个明白鬼。

我是东海龙王敖广三太子敖丙，我父王专吃童男童女，看你生得白白胖胖，正好给我父王当点心吃，识相的赶快服服帖帖跟我去水晶宫，把你养得更白更胖一点儿，也更好吃。哪吒笑道，哦，原来你就是敖广的儿子，我正要找你呢。我问你，这么热的天，这些个孩子想要下海去游泳洗澡凉快凉快，你干嘛不许他们下海？还说谁敢下海就把他们当童男童女抓了给你那龙王吃。你父子两妖龙作恶多端，你还敢在我的面前口口声声要吃我，你真是做梦。你如果乖乖的在我面前低头服罪也就算了，如果惹恼我，看我不砸了你那水晶宫，把你和那老妖龙都揪出来，扯你们的龙鳞，剥你们的龙皮，抽你们的龙骨。三太子敖丙一听啊，气的是哇哇直叫，哎呀呀呀呀呀，好你个泼贼，真是气杀我也。他是一面骂一面用戟去刺哪吒，哪吒毫不畏惧，用手里的乾坤圈轻轻的一拨，一个箭步跳起来，落下的时候啊，正好就骑在了敖丙的背上，他举圈就要打。敖丙一见不妙，缩身化为了一条小白龙，哪吒正要去抓，小白龙哧溜一下就逃了。小白龙腾的一下升到空中，憋足力气朝海水吹了一股冷气，顿时间鼓起了山一样高的巨浪啊！哪吒被冲到了浪顶，小白龙伸爪就要抓，说时迟那时快，哪吒把手里的混天绫往空中一抛，混天绫一展开是红光映天，万条长鹰向小白龙飞去，立刻把这敖丙捆的是结结实实的。哪吒再用力往回一拉，就在小白龙被拉近的一刹那，哪吒用乾坤圈对准小白龙的脑门就是一下。骄横的龙王三太子敖丙，那条小白龙直挺挺地躺在海滩上不动了。哪吒心里想，怎么这么不禁打呀，看你以后还干坏事不。哪吒从小白龙的身上抽出了一根龙筋，把这龙筋束在腰里，向站在远处的小伙伴们挥了挥手，现在没人敢阻拦你们下海了，大家快来游泳吧。孩子们个个是欢呼雀跃，扑通扑通，一个个翻身下水，游泳的游泳，洗澡的洗澡，打的是浪花四溅。大家一起游到了哪吒的身边，高兴地把小哪吒举到了半空中。小哪吒和伙伴们在海里一直玩耍到了傍晚，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和伙伴们挥手告别。他回到陈塘关帅府来见母亲殷夫人。殷夫人问道，宝宝啊，你上哪儿去了？这大半天才回来。哪吒笑嘻嘻地说，啊，孩儿到关外去玩了，一切平安，娘不必担心。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2: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小时候，我对妈妈说，当你看到天边飞来一只海燕，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我飞过雄伟的高山，我飞过汹涌的大河，我飞过人生的惊涛骇浪。今天哪，妈妈，我回到你的身边，任海风把羽毛轻轻地抚摸。小时候，我对妈妈说，当你看到远方出现一朵浪花，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我经过跋涉中的重重折折，我经过旅途中的坎坎坷坷，我有过惆怅、痛苦和欢乐。今天哪，妈妈，我回到你的身边，任海浪拍打着我跳动的脉搏。

您的胸襟是那样的宽阔，容得下千流百川，容得下万顷碧波，也容得下我一条默默的小河。我注定要化作小小的水珠，在赤褐色的土地上降落。我注定要奔向远方，像一道闪电匆匆掠过。要生存，就要付出辛勤的劳作；要幸福，就要经历痛苦的折磨。存在，给岁月留下一丝记忆；去了，留下赤心，带走了躯壳。啊，妈妈，别忘记我。这生生不息的海潮，莫不就是您对我永远的嘱托？

我没有阅读过大海的书稿，在梦里我翻看着海洋各朝代晦暗的笔记。我没有遇见过大海的时辰，海水的星星掩着面孔从睡梦中飞过。我没有探听过的那一个国度里的夜祭，在心灵的潮水汹涌汇集，明月当空。夜晚我走回恋人的身边，在你神秘的岸边。

我没有谛听过你的波浪。可是当我生命的晦明时刻到来的时候，我来到你的近旁，黄沙掠走阳光，乌云翻过大地，那里我不明不暗的前生，他早已到达。那里我不明不暗的前生。

园读书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者：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

我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我散漫在原野上，像如歌的行伴。我没有齐整的暗流气势，我不是地图学者，比着直尺画下的一条精确的线段。我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每一片波涛，每一朵浪花，每一条行进的路线。失败帮助我识别的道路，像密林中艰难的行蟒。我自有铁的约束，向前。我走着，像一个农夫走向他忠实的土地。我走着，像一个少女走向他欢蜜的夜晚。我走着，像一个将军走向他一丈如林的兵团。山崖前，我沉思成一条深涧。广原上，我舒展作一片平坦。我并不羞愧浅露在阳光下，水草、鱼群和彩色的石子，我愿一切的一切都清澈可见。我的盛夏浑浊而抱怨，我的秋天凝重而虚寒，我柔软起伏的前胸迎着春天的细雨，我还给冬天。

以坚冰。我是旭日前金子般烁动的欢呼啊，我是月夜里恬静温馨的感念，我拥有满河的星斗，在每一个晴明的夜间，我容得下整个的宇宙。我时时幻想着另一条快乐而美丽的小河，在前方等待着和我汇流结伴。在每个雨后深蓝的夜里，我似乎远远地听到了他深情的呼唤。我甚至觉得我全部的呼啸腾香，远不过是为着他，为了博得他美好嫣然的遗产。我是纯净透明的爱心啊，弥合了大地的裂痕，给世界以和平的祝愿。我绿草滩上云游着土白色的群羊，我的晨钟接着暮鼓，晚霞飘进了炊烟。我流过的地方留下生命的黑壤，在古老的风车旁推动如花的叶片，我匍匐着，吻着一切善良的生物，而对那些贵族一样傲岸的，我高望着天。天上涌动着我无尽的波涛啊，那午后升腾如烟的积雨云，煎熬着翻滚着爱与恨的情感。当我重返大地的时候，请记住，我是甘霖，也夹着雷鸣电闪。我渴望着像那些伟大的父亲般的河流，鲜花一样把新叶缀满金钱。然而我知道，我也必须准备着像一条地下河，日复一日无声无息地流过黑暗。我默默无闻，但绝不碌碌无为。对大地的不平，我不会缄口不言。我有脆弱到敏感的神经，我有多情到多愁的情感。我将预言每一场风乐和每一场灾难。我是一棵横卧大地、根系发达的大树，无数源泉调摇地流成了我的今天。我找过古老的非洲村落，说书人口传的编年史，我就是历史啊，并将洗礼所有尚未出现的纪元。追逐着万古不息的风，飞驰着我的梦想。那诗一般雪白炫目的帆，滑向那渺远的我的归宿，我的归宿，海，那蓝色自由的王国。我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一首古老的民谣，一缕古老的诗词，一句古老的诺言。我的形状像一条远去的道路，坚定地流动着，旅行我自己，穿过无尽无休的白昼和夜晚。

0: 五元读书会。
1: 云雾作诗的地方叫山林，流水作诗的地方叫河床，亲爱的，我们作诗的地方叫心灵。
2: 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但我是更值得骄傲的一个，我老远就听到了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我微微地笑着，并不出声。我让那些早早上路的马车沿着我的低坡鱼贯而行。那些马车响着瓜木，像奏着迎神的喇叭登上我的胸膛，车轮跳动在我鼓囊囊的鸡块。那些裹着冬装的唐古德车夫也倚着他们的圆马，谨小慎微的举步，随时准备拽紧握在他们手中的沙绳。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是的，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我是滋润的河床，我是枯干的河床，我是浩荡的河床，我的令名如雷贯耳。我创造，我须臾不停地向着东方大海排泄我不竭的精力。我刺夫纹身，好让那些精心显示的图案只可仰视而不可尽暇。我让万山洞开，好叫多情的众水涌入我。

是父亲，我爱听秃鹰长唳，他有少年的声带，他的目光有少女的媚眼，他的一轮双展之舞可叫热血沸腾。我赞誉在我隘口的深穴潜伏打胆的猎人，也同等的欣赏那头三条腿的母狼，它在长夏的每一个黄昏都要从我的阴影拨向天边的彤云，也永远的怀念你们消失了的黄河下。我在每一个瞬间都同时看到你们，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众相。我是区区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我张弛如弓，我皓月千里，我是时间，是古迹，是宇宙洪荒的一片恶骨化石，是始皇帝。我是排列城镇的翻墙，是广场，是通都大义，是展开的景观，是不可测度的深渊，是结构力，是迟到，是不可攻克的九门。我把你龙的形象

重新推上了世界的前台。而此刻我仍要转向你，我的白头的巴颜喀拉，你的车队已满在昆山之域，踏上归程。你的麦种已在农夫的枝掌上准时的点亮了，你的团栾月正从我的旗地上升起。我曾经答应过你们，我说朝汛即刻到来，而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聚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咱是地道的北方人，
7: 没错，
6: 黄土高坡，尘土飞扬，
7: 黄土高原上来的人，
6: 尤其是我身边这位，
7: 我
6: 地地道道的白鹿原人，而且是名门望族。
7: 怎么有名？
6: 我研究他们家那家谱多少年。
7: 您还研究过我们家家谱？
6: 都是电子版的。
7: 对，
6: 我一
7: 搁下，搁下，等会儿。家谱有电子版的，
6: 都 Word 版的，你
7: 没听说？
6: 研究过，
7: 嗯，
6: 人们家那宅子在那园子就特别有名，
7: 是吧？
6: 人家原来出过这个名人呢。
7: 您说的是哪位？
6: 我说是您各位可能都知道
7: 啊。
6: 明末有这么一位大名人。
7: 明末，您介绍介绍，这我倒不清楚。
6: 王承恩，这位先生，说实在话，
7: 别，等会儿，我陪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那个，
6: 没错。太监，嘿，你个记多清楚，
7: 黑什么黑？
6: 怎么
7: 的？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6: 就算不是你们老祖啊，
7: 啊
6: 你家老祖也是王承恩同姓的。
7: 您
6: 想当年啊，您可能会这个纳闷，老祖怎么是太监？怎么有这么一
7: 家？就不能有我们这一家人？
6: 这是有啊，这是有这个数字的，有数字记录的，已经有他们这家孩子了
7: 啊。
6: 但是一看这个日子不好过呀，
7: 嗯、
6: 啊，走到这个炕的跟前的，
7: 陕西睡炕，
6: 睡着土炕，
7: 炕
6: 走到跟前，
7: 嗯。
6: 瓦塔麻，
7: 哎对，哎，孩子的母亲叫瓦塔麻，
6: 看着一炕的孩子，你知道吗？
7: 一炕的孩子，
6: 那时候没搞计划生育，我准备进宫去，
7: 哎对，嗨，进宫去呀，
6: 宫里这个日子好过，
7: 别胡说八道，这不可能的事儿。
6: 当然，王生老师对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太了解了，他们已经是走出白鹿原的一代人了。
7: 啊，对，我是
6: 走向城市啊，
7: 在西安生活的、
6: 哎、走向城市，像我们这一代人呢、
7: 嗯、
6: 都是这个样子、
7: 嗯、
6: 我觉得这个传统应该了解，但是新的东西也应该继续发扬。你像很多传统现在各位可能包括您各位都不太了解了，
7: 观众不了解吗？
6: 对，这个基本的咱们现在这个传统节日有多少人还能记住？
7: 天天过呀，
6: 当着各位面我考考你、
7: 啊、您还要考考我？
6: 哎，每年正月初一什么日子？
7: 春节。
6: 二月初二
7: 龙抬头，吃炒豆子剃头发。
6: 没错没错、
7: 嗯、
6: 三月初三，
7: 这叫王母娘娘生日蟠桃会。
6: 嘿，不错。再往后算，六月十三能记着吗？
7: 六月十三什么节？
6: 王母娘娘过百天。你算三月初三生的，六月十三正好一百天。
7: 这儿有正经节日？
6: 有正经。八月十五
7: 中秋节，
6: 咱这东西研究出来咱好给人出去散播去。
7: 还散播这个？
6: 现在多少相声演员走出国门呢？
7: 啊对，有出国的。
6: 我做好准备，我要走出国门去。您看啊，您看我这八零后

0: 等会儿，您稍微等一下。八零后，跟刚出土的似的，你这玩意儿。
1: 薛微长得着急了点，别管这个，我就是准备学习这个英文。
0: 您学英语？
1: 您别看我年龄不大，我已经会十几个国家的英国话。
0: 这倒，
1: 这是一点一点啊，长期。
0: 别说了，别说了。十几个国家英国话不就一门英语吗？
1: 这么不是显得会得多？
0: 别糟践这英文了，
1: 主要是没有语言环境。我自己找这语言环境。
0: 怎么找啊？
1: 你到星巴克去。
0: 不是，
1: 多好，
0: 难为您各位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1: 星巴克这地方，
0: 这是咖啡馆吗？这是
1: 咱嚼着大蒜就进了咖啡屋了，知道吗？
0: 你嚼着大蒜干嘛去呀？
1: 这不是显得有特点吗？往这儿一坐啊，说话腔调就要变了。
0: 怎么变的？
1: 不能像这个我们老陕吃面的那个感觉。
0: 陕西人吃面特别豪爽。
1: 伙计，赶紧来一下，左方辣子，左方葱。太这个不上档次了。
0: 不能这么说了，
1: 必须得说人家那个词儿啊。
0: 你练习练习英文吧，
1: 叫人家服务员，
0: 叫服务员过来。
1: Hello，
0: 你好
1: ，Waiter。
0: 哎呦，不
1: ，Please 朝蜜这边卡慢一下。
0: 你出去，
1: 我去哪儿？我去。
0: 你说这个话，人家听得懂吗？
1: 你走过来，先生，你要点啥呀？
0: 哎呀呵，这口音是能听懂。
1: 这个 hello 啊，给蜜和鹤吐杯 coffee， thank you。
0: 哟，太恶心了，
1: 怎么恶心了？
0: 不是你让这个人过来给你们吐一杯咖啡？
1: 我说吐一杯，
0: 他说他吐这个跟果粒橙似的，你喝吗？这玩意儿的？
1: 乱吐撒泼，废物六什么的，
0: 撒泼，
1: 数数，
0: 两杯
1: 就要你们这招牌的
0: 招牌，
1: 看不清楚，对，吐杯看不清楚，
0: 看不清楚，您不点点想不明白吗？
1: 人家招牌叫看不清楚，
0: 那似乎叫卡布奇诺，
1: 卡布，对，就这玩意儿，来吐杯啥？
0: 卡布奇诺，
1: 卡布奇诺吐两杯，我就是
0: 还是吐出来的，
1: 来吐杯，来吐杯，没事了，你可以卡忙的反义词了，嗨。一会儿啊，喝这个玩意儿啊，这太苦啊！我
0: 咖啡可
1: 不好喝，我就在那儿装嘛，喝半杯，吐半杯，无限续杯，也就够了。
0: 哎呦，您这是干嘛去？
1: 现在这个英文已经学的差不了多少了。
0: 我劝您呐，别学这英文了，您跟我一样，把眼巴前这点事儿弄清楚就得了。
1: 眼巴前，
0: 哎，
1: 我把你们家家谱研究好了。
0: 哎，这
1: 想当年的，怎么着，啪，就来了。
0: 您打算自己也趴下是怎么着？
1: 啊，有这机会，
0: 我告诉您啊，就我看刚才这一段时间咱俩聊天啊，
1: 哦，
0: 您读书上啊没有大进展了。
1: 那应该，
0: 老话讲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听过这句话？
0: 听过吗？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哎，对吧？
0: 没有，没有后的那一句啊，没有。
1: 就这意思，我明白了。
0: 嗯，
1: 我自己去走一走，到你们家那地儿去一去。
0: 上趟白鹿原，
1: 白鹿原上一趟，
0: 那倒是个风景名胜。
1: 前两天我还去了，我一上去就看见一个老大爷牵着牲口就走过来了，
0: 聊聊吧。
1: 我赶紧走过去，老先生，
0: 你见了他牵那牲口，你是要现原形是怎么的了？这是
1: 礼多人不怪，咱不是客气客气吗？
0: 不能饿成这样。哎呦，
1: 老先生，你这个牛怎么没有犄角呢？
0: 牛没犄角。
1: 老头一回来特别客气，你看，这个牛没有犄角，
0: 牛没犄角
1: 有很多种原因，
0: 有很多原因。
1: 首先可能是 DNA 发生了紊乱，
0: 你还懂 DNA 呢？
1: 还可能是大家掰断了，
0: 哦，大家掰折了。
1: 我这个为啥没有犄角呢？
0: 为什么呢？
1: 我这是驴，
0: 我去你的。
2: 开会，
3: 老板，
2: 别整那些没用的。
4: 好，
2: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找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4: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2: 你不用说了，
4: 咱们这
2: 你被撤职了。
4: 为什么？
2: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4: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2: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老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0: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1: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2: 将功补过呀。
1: 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1: 保洁阿姨。
0: 什么？
1: 说把儿子。
0: 什么？
1: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2: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2: 好，
0: 散会。
3: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3: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过猛了。
4: 贾总，您找我。
0: 滚！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4: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4: 妈，两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4: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4: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两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4: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三令五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1: 贾总。
0: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1: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1: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4: 你吓我一跳。
0: 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4: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4: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4: 妈怕别人偷吃。
0: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4: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4: 不可能。嗯，哎呀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4: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4: 儿子，
0: 妈，有一个人，
4: 儿子，没事吧？
0: 妈，我吐饿了。
4: 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0: 子啊。
1: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2: 我知道，家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1: 饺子里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家总，不同意吗？
1: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1: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吗？
1: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行，
1: 你来这样，这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3: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3: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飞机啊。
2: 霞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1: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1: 走你。
2: 霞总辛苦啊。
1: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4: 哎呀，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1: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4: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1: 妈，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
4: 复杂吗？
1: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得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4: 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4: 你说的？
1: 我说的。
4: 说话算数？
1: 算。
4: 哎呀，好儿子！
1: 妈！
4: 儿子，哎呦！
5: 贾冰。
1: 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
5: 你有病吧？
1: 收一下。
5: 干什么呢？
1: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5: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1: 哎，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4: 要听。
5: 嘉宾，咱俩的事还用得着背人吗？
4: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5: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1: 啊？今天呢
5: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5: 点的谁呢？
1: 不，
5: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人不走你这么
5: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4: 我才知道。
5: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4: 没毛病。
1: 浩浩啊，
5: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1: 哎呀，
5: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1: 你看，
5: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1: 嘿，玩大喽。
5: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

0: 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0: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2: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2: 别给我找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哎，
2: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0: 妈，
1: 完喽！
0: 妈。
1: 露露，
0: 保洁阿姨是你妈？
1: 对喽。啊！
0: 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阿姨。
2: 没事没事，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嗯，你被开除了。
0: 什么？
1: 不是，
0: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
0: 好你个负心汉！哎，我走！
1: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0: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我任副总咋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0: 说，
1: 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来个怎么待？你弄的，
2: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0: 哎，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2: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0: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0: 啥？
1: 妈，妈，妈妈。
0: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2: 哎
1: 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3: 小苏，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4: 好消息啊！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
1: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3: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
5: 树老焦烧夜儿稀，人老毛腰把头低，这茄子老了一兜的籽儿，窝瓜老了是面的。上来啊，给您念这么一段定场诗。哎，这是传统啊，一个人上来就给您说这么一个定场诗啊。刚才介绍了打天津来的相声演员，这天津啊曲艺之乡，哎，大伙儿也都了解啊。天津相声有它的特色，啊，作为我来说了，就是一个小演员啊，来自天津相声广播的康建义。这个天津相声刚说了特色，逗您一笑。当然，您听相声对身体有好处，哈哈一乐，哎，这个血管通畅，对不对呢？可跟您说啊。我们这说相声挺痛苦的，哎，天天琢磨写个新段子，没黑带白的，黑白颠倒。您看我现在，哎，我已经调养的还不错了，我一看我那体检报告触目惊心呢。但是您各位啊也体检，哎，拿过体检报告来一翻开片儿，可能有这么一两项不太合格，哎，也就是什么沙眼呐、啊，哎，稍微有点近视啊，哎，没有什么大碍。好，您看我那体检报告打开了十几行，有几行就有几个问题。我这单口相声看着、哎、
6: 说你呢。
5: 我是
6: 姓什么？
5: 哎，姓康。
6: 姓康啊？
5: 嗯。
6: 叫什么？
5: 康建义。
6: 康建义。
5: 嗯，
6: 没听说。

0: 坐过，在干嘛呢？
1: 说相声呢。
0: 看您各位，看您这长得不是说相声的，
1: 这爱模样什么事儿？
0: 哎嘿，别让我问住了啊！你们这相声相貌之相，声音之声，相貌你占吗？
1: 我这相貌怎么了？
0: 嘿嘿，还怎么着？您各位啊，您看自己在这儿嘚不嘚嘚五分钟了
1: 啊？是。
0: 您各位，您眼神都好，您仔细看，您看见他眼睛了吗？怎么？就这眼睛啊，没有眼珠能长死。哎，也别说，你这个眼睛就一个好处。
1: 什么好处啊？
0: 怎么死都能瞑目。
1: 我这怎么？
0: 我问你吧，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1: 您八九年了吧？
0: 八九年了。
1: 嗯。
0: 电台里头放过你的录音吗？
1: 没怎么放过。
0: 电视里头播过你的录像吗？
1: 没录过。
0: 剧场经常演出吗？
1: 不让我演了。
0: 你看，要知名度没知名度，要演出没演出，你干这干嘛呀？
1: 这慢慢磨练呢。
0: 还慢慢磨练。我这么说，问你吧，这个干这个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0: 想出名。好，想出名。今儿你碰见我了，这是你的造化
1: 啊。是啊。
0: 哎，对喽。
1: 啊，不是，您上来我也没问，您是干什么的？
0: 嘿，我干什么的？真是。哎，站住了啊！
1: 哦，
0: 站住，听啊。
1: 嗯，
0: 我导演儿。
1: 您什么
0: 导演儿？
1: 导演儿？
0: 对，
1: 我离您远点。
0: 怎么
1: 的？我这眼不禁导。
0: 什么话？就是那个电视台知道吗？给人排排节目那个，
1: 那叫导演。
0: 导啊，对对对，导演导演。
1: 这导演没见过您的作品。
0: 呵，还用见作品？我捧红多少人了？
1: 是吗？是。
0: 现在我也不导歌了。
1: 哦，
0: 导歌不赚钱啊。
1: 嗯，
0: 改了
1: 啊，
0: 广告。
1: 广哎。这广告可来钱。
0: 哎，怎么样，跟我们来了广告怎么样？
1: 然后拍广告
0: 拍吗？
1: 拍广告人得
0: 捞。这一提着看这小眼一眯，小手不就是钱吗？
1: 钱呢？
0: 这跟我拍白得了你吗？
1: 给多少钱？
0: 跟我拍这广告啊，给你人民币10万美金。
1: 真不少。
0: 哎，
1: 人民币10万美金。倒是人民币是美金的。
0: 那他就是10万美金的人民币
1: 啊。这么厉害。哎，那我还是不知道。
0: 就是还不少。
1: 10万都不少。
0: 哎
1: 哎，不，我再问问
0: 啊，
1: 咱这是什么产品的广告？
0: 奶。
1: 哎，喝的那奶。
0: 哎，对对对，
1: 这奶都臭遍了街了，哪儿没有奶呀？
0: 奶那是他们
1: 啊，
0: 咱这跟他们的一样吗？
1: 哦，不一样，
0: 咱这是羊驼奶。
1: 羊驼？
0: 羊驼见过吗？
1: 羊驼知道、啊、就那神兽。
0: 对，
1: 那长那样的。
0: 对，没错，就是羊驼奶。
1: 哎呀，又胡来了！
0: 怎么了？
1: 羊驼愣挤出奶来了！你说谁喝这个奶？
0: 这倒霉味，谁喝？你喝不起，喝我们这奶都是明星大腕儿，有人喝，
1: 有人喝。嗨，我管他谁喝呢？给我钱不就得了？
0: 那对呀、
1: 啊，拍了，
0: 拍了啊，
1: 拍了，
0: 拍了，拍了。哎，这个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广告的内容啊。
1: 哦，有剧情。
0: 哎，这个内容特别好。
1: 嗯，
0: 这个在这广告里，你就不是说相声的你了
1: 啊？那我是。
0: 你是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
1: 哦，西部片。
0: 哎，正走在这个沙漠当中，
1: 嗯，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哦，
0: 哎呀，忽然口渴了，渴之地也，哎呀，难受活不了。哎，一抬头看你们这羊驼奶了。
1: 哦，
0: 咚咚咚咚咚，一饮而尽，精神又来了，继续赶路，
1: 就跟吃了大血一样。
0: 哎，说明我们这奶好。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能来吗？
1: 啊，可以。
0: 哎，哎呀，哎，这个还有啊，
1: 啊，
0: 这个心情平复啊。
1: 哦，
0: 不光你一个人，
1: 嗯，
0: 还有一个搭档。
1: 搭档
0: 跟你对手戏
1: 什么呀？
0: 稳住了
1: 啊！
0: 稳住了
1: 啊！
0: 你这搭档，
1: 嗯，
0: 女的，
1: 漂亮不漂亮？
0: 当然漂亮了，大美女。
1: 哦，是好看，
0: 好看。
1: 行，
0: 我请出来
1: 啊。好，
0: 行，来你们见一见。
1: 哎，成。
0: 这个慕言，来来来，咱这有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见一见，见一见。
2: 嗨。咬人不？
0: 打完防疫针了，不咬人，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要死是吗？你是要死吗？
1: 不是，人家漂
0: 亮。你稳住了，你稳住了，跟他合作行吗？
2: 嗯，行吧。
0: 对对，你印象不错。
1: 哦，
0: 挺好，挺好，可以，可以。这个这样，你们俩培养培养感情。
1: 哎，好，
0: 我给你们拿两把椅子，
1: 可以
0: 培养一下感情啊。
1: 好，
0: 培养培养啊。
1: 好，哎，来来，您站这边，您站这边。
2: 啊。
1: 那个就是我没事，我不咬人
2: 啊，
1: 我还会拜拜呢。
2: 滚一个！
1: 不是这难度大点
2: 啊！
0: 来，
1: 哎，待会儿再。哎呦嚯！
0: 坐下啊！
1: 哎，好，您呢？
0: 一会儿你坐这儿啊。
1: 哎，
0: 这个我简单给你们说一说戏啊。
1: 哦，
0: 这个一会儿啊，这个。

0: 奶来了，
1: 嗯
0: 啊，这个你演这个牛仔啊，
1: 哦，
0: 把这奶咚咚咚咚咚一饮而尽，
1: 啊、哦、是，
0: 说一句广告词儿
1: 啊，哪句
0: 啊？我们这个牛奶的这个品牌啊，有个品牌啊，
1: 哦，
0: 这个品牌叫疯牛牌，
1: 对，疯牛牌，
0: 哎，对对，疯牛牌，
1: 听着这么有劲，
0: 哎，疯牛牌羊驼奶，
1: 羊驼奶，
0: 哎，对，你这个广告词啊是什么呢？这个哇塞，疯牛牌羊驼奶好好喝一，还得有个手势，
1: 哎呀，哇塞，疯牛牌羊驼奶好好喝一。
0: 哎，不行，你这太平淡，这样不行，你得有一点这个港台腔，
1: 哦，嗲着点，
0: 哎，对，嗲声嗲气的，哦，来点这，哎，
1: 哇塞，疯牛排羊驼奶，好好喝一，
0: 哎，行，有点意思，但是你这个声音啊，声音还是太小，
1: 调
0: 门长一点，
1: 好，
0: 哎，让大伙儿听清楚了，
1: 哇塞，疯牛排羊驼奶，好好喝一，
0: 你不是，后排都没听见，你还得长点调门，大伙儿听明白了，哎，使点劲，
1: 嗯，哇塞，疯牛排羊驼奶，好好喝一。
0: 你不行，你还得长调门，大伙儿没听你的力量，长点，嗯，使点劲，嗯。
1: 哇塞！不行，
0: 没
1: 意思，
0: 量力而行，
1: 哎，
0: 有多的劲儿给我使多的劲儿，
1: 好好好
0: 啊，这个这是你的台词啊，
1: 哎，
0: 慕言你这儿也有一台词啊，
2: 为什么？
0: 这个要想不缺心眼儿，疯牛牌羊驼奶多喝点儿。
2: 行，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2: 嗯，
0: 这个就那么简单。
1: 好，
0: 能来吗？
1: 能，可以
0: 哈。
1: 哎，
0: 啊，这我拿奶去。
1: 好，哦，
0: 对的词儿，
1: 好
0: 吧，啊，对的词儿啊。
3: 那个，我是哇塞，疯牛牌羊驼奶，好好喝一。
2: 嗯，
3: 您是要想不缺心眼儿，疯牛牌羊驼奶多喝点。
2: 对，
3: 没问题，一遍过。
2: 嗯，
3: 过完咱吃饭去。
1: 好，
3: 哎，先这道具上来，反正一遍过，
0: 可以吗？准备，开始。
1: 要想不缺心眼儿，疯牛牌羊驼奶多喝点。耶，
2: 导演，他抢我词儿，
0: 像话
1: 啊？
0: 谁是你词儿吗？
1: 不是我，
0: 是你词儿。你想想，那是你。
1: 哇塞！哎呦，坏了，我紧张错了。
0: 你错，你浪费我们一杯奶。
1: 你就紧张，
0: 不像话了。
1: 再来一遍，
0: 不能错了啊！
3: 没问题，
0: 一条错你上不了
2: 桌。行，
3: 我是哇塞疯牛牌羊驼奶。
2: 对，
3: 紧张的，你看你是看美女紧张。
0: 坐，准备。开始。
2: 要想不缺心眼儿，疯牛牌羊驼奶多喝点儿。
1: 哎，导演，我没说太错了，
0: 你像
1: 不是谁的词？
3: 您别说
0: 先错啊！你像话吗？
3: 您先，
2: 怎么了？
0: 哪儿啊？
2: 怎么了？
0: 他先说，他说完了您再说呀。
2: 那你刚才没告诉我呀？
0: 赖我了！
3: 你过来。
1: 行，
3: 您这个受累啊，那个要紧，这我先说，您后说。
2: 行，
3: 你看这已经第三杯了。
2: 嗯，行吧。
3: 我一会儿还接了一喝啤酒的广告。
0: 坐。嗯，
1: 我那导演
0: 啊，
1: 那个
0: 啊，
1: 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能站着喝吗？
0: 站着喝五毛，
1: 嗯，
0: 坐下十万，
1: 那我还坐着。
0: 坐着，
1: 您等我一会
0: 儿。哎，坐下。
2: 你干什么去？
0: 行了啊，准备，开始。
1: 哇塞，疯牛牌羊驼奶，好好喝耶！
2: 要想缺心眼儿，疯牛牌羊驼奶多喝点儿。
1: 耶！这回行
0: 了，
1: 没问题。
0: 机长了，好，你噎什么噎？那对吗？缺心眼儿，
2: 怎么了？
0: 加一个不字儿，缺心眼儿，奶卖谁去？不缺心眼儿，
2: 不缺心。
0: 哎，要想不缺心眼儿，明白了吗？
2: 看着就像个缺心眼儿。
0: 得嘞，
3: 你过来。那个要想不缺心眼儿，嗯，
2: 行，啊，
3: 别我像什么您就说什么，您这一瓶就完了，您看看吧。
0: 坐。行了，
3: 准备，开始。

0: 什么呀你这是、啊、
1: 不是你这样
0: 头味儿，我告诉你，你呀、啊、你太笨了，你
1: 又得来一条，
0: 坐坐坐坐坐，行了吧，准备开始。
1: 导演，
0: 这就是缺心眼儿。别管他，咱走吧。
2: 以上节目具备一定危险性，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啊，介绍一下，我叫孟鹤堂。
5: 是的
4: 啊，谢谢啊，谢谢，哎呦呦呦，谢谢谢谢啊。这位老师呢，是我的搭档，
5: 哦、
4: 他叫周九良。
5: 哎，是我。
4: 明显就没有我的掌声多，
5: 哎，那是
4: 啊，咱不比这个啊，
5: 嗯，
4: 然后我们哥俩关系非常的好，
5: 对，
4: 啊，台上好搭档，台下好朋友，好哥们儿，
5: 关系不错，
4: 但是兴趣爱好不太一样，
5: 有所不同
4: 啊。为什么拿他来说呢？他喜欢比较传统的东西，
5: 是
4: 提笼架鸟柔和的都喜欢这个
5: 哦，
4: 啊，比较传统，
5: 对，
4: 啊，你喜欢没事在家玩手串，
5: 嗯，
4: 啊，玩个核桃，人家玩核桃玩的讲究，
5: 是
4: 啊，有什么闷尖儿。对不对？
5: 嗯，
4: 官帽
5: 啊，这是品种不一样。
4: 还有什么那个叫，他跟我说玩什么玩狮子头。
5: 对，
4: 我琢磨玩狮子头，那不得摇手啊。
5: 您先等会儿，这玩狮子头怎么能摇手呢？
4: 你琢磨，肯定得上动物园玩去吧？
5: 啊，
4: 对不对？找俩狮子往这一蹲，
5: 嗯，
4: 听话啊，
5: 哦，
4: 别闹啊。
5: 是，
4: 今天我要盘你们啊。
5: 哎，您歇会儿吧，我是搓泥儿去了，我这是
4: 打狮子头吗？
5: 哪个狮子头啊？
4: 狮子头，
5: 嗯，
4: 就这么大个儿那个，
5: 对，
4: 这么大个儿俩在手里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直掉、哎、直掉肉沫，好家伙，哗啦哗啦哗啦。
5: 您说这个品种叫四喜，
4: 揉之前呢浇点汁儿
5: 啊，
4: 哎，放点韭菜末，
5: 是，
4: 哗啦哗啦哗啦哗，浇这汁儿干嘛呀？
5: 啊、
4: 叫包浆，
5: 还包浆呢，这叫勾芡。还包浆，还
4: 别吃过见过的，
5: 谁吃过见过？
4: 好了，揉了揉，饿了，
5: 嗯，
4: 没有关系，
5: 怎么呢？
4: 可以吃，
5: 哦，
4: 一张嘴，嘣，
5: 这就是丸子呀，
4: 整个吞下去。
5: 好，嗓子眼多大？
4: 运足了丹田气，嗯，哇，好了。
5: 练的，拿这丸子当铁球了是吗？这是怎么意思？这是，
4: 这深了这个，
5: 哎，
4: 太深了，
5: 哎，
4: 太呦呦，太深了，
5: 还直肠的，吃完就拉呀吧！
4: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不走！不呀，这就干净了许多。
5: 哎，对了，我嘴里可脏了我。
4: 您好玩这个呀？
5: 是，
4: 对不对？揉个核桃，
5: 嗯，
4: 啊，家里边手把件也多，玩点手把件，小木头，这小木头，
5: 嗯，
4: 都是红木的，
5: 是
4: 啊，红木的家具，红木的大床。每天睡觉之前盘这床
5: 哦，
4: 床腿都得盘到
5: 了。您可以了，谢我。
4: 哎，盘这床头，拿鼻夹勾着油啊，过瘾。
5: 过瘾
4: 啊，就盘这个、嗯、
5: 是
4: 对不对啊，家那家具
5: 嗯
4: 啊雕的那都是龙，
5: 哦，
4: 上面都找啊，都不是尖儿啊，上去盘去、哦、
5: 大立柜也盘，
4: 血都震出来了，丝丝往出钻血呀、啊！
5: 那倒是，
4: 我、哦、天哪，跟喷泉似的，
5: 太好，
4: 小喷泉全是眼儿，全是眼儿，家里边刷墙，
5: 我
4: 这边刷，这边刷。
5: 哎，对了，我刷浆去了，我
4: 大红墙，
5: 嗯，
4: 哎、盘上盘上不行了，
5: 嗯，
4: 得上医院，
5: 干嘛呀？
4: 输血。
5: 对了，我这不做吗？我
4: 血不够了、
5: 嗯，
4: 上医院，输饱了血之后，
5: 嗯，
4: 马上精神了，看着大夫都想盘。
5: 哎，对了，
4: 啊，出门，
5: 嗯，
4: 看电线杆子盘，盘，大红电线杆子，
5: 倒、
4: 哦、去，看人门口摆那寿山石上盘，盘，哎，寿山石盘完红了，
5: 嗯，
4: 啊，这盘完这叫什么呀？
5: 嗯，
4: 压血石。
5: 对，您先歇会儿吧、
4: 啊，
5: 没有文化，
4: 怎么的？
5: 那叫鸡血石，
4: 人家喜欢玩这个，
5: 嗯，
4: 您搁在我身上就不喜欢这个了。
5: 您喜欢呀？
4: 没事，爱、哎、看看电视剧，
5: 哦，
4: 看看电影、电视剧，什么都喜欢看。
5: 是
4: 啊，我们俩刚到上海，
5: 嗯，
4: 第一件事就去了一趟速八，啊，那激情，那速度，
5: 哎，没有，
4: 哎，就我们俩人啊。
5: 您先歇会儿，您先，什么叫速八呀？
4: 速八呀？
5: 怎么还速八？怎么还激情？还速度啊？
4: 速八吗？电影不是酒店
5: 啊？
4: 速度与激情，那你不能说杜八呀？这那也不好听啊，
5: 嗯，
4: 对不对？啊，喜欢看这个，
5: 嗯，
4: 啊，速八还有什么呀？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电视剧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5: 哦。
4: 都看过吧哈，
5: 是
4: 啊，里边有一首那个唱桃花的歌特别好听、嗯、一唱这样的，
5: 嗯，
4: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啊，嗯，
5: 可以了，这是蒋大为吗？这不是
4: 唱桃花的吗？不是
5: 啊，这不是，这三生三世啊，
4: 难道我看错电视剧了吗？
5: 对了，
4: 不是这个吗？
5: 多新鲜呀、
4: 啊！啊，那个歌叫什么？叫《凉凉》。
5: 嗯，
4: 啊，给大家唱两句，特别好听。
5: 如夜情微凉，芳芳落地成霜，你在远方飘。

0: 就会一句，
1: 又会这一句，
0: 特别好听。
1: 哎，对，电视剧喜欢看、嗯、啊，不关心电视剧，传统电视剧咱们喜欢看、哦、啊。传统有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叫什么？那个啊，就是去西天的那个电视剧。
2: 什么您呢？
1: 去西天那个电视剧
2: 《敢死队》。一二三四，这是出到四了吧？
1: 什么叫敢死队？就是那个、啊、
2: 上西天，这不找死去了吗？这不是？
1: 就是那个啊，那个等等等
2: 等等什等等什么？
1: 等等等，
2: 干嘛放屁了？是怎么着？
1: 你叫放屁？
2: 放仨屁？等等等，
1: 你听听你前奏，你一听你就知道了。那个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四十五分钟好像听的都是等等。
2: 太对了，让你歇会儿那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这个吗？一有这个就可以开始了。
2: 哎，对了，
1: 你挑着担，这电视剧是不是上西天呢？啊，
2: 那叫《西游记》。
1: 西游记，哎，里面有这么几个人物，
2: 谁
1: 啊？有唐僧，
2: 是
1: 孙悟空，嗯，猪八戒，
2: 对，
1: 张飞，哎，
2: 歇会儿，你们还有张飞呢？
1: 谁来着？
2: 奥特曼。
1: 哦，对对对，奥特曼。
2: 奥特曼干嘛呀？奥特曼，
1: 奥特曼吗？
2: 奥特曼干嘛呀？
1: 奥特曼吗？那人叫什么呀？啊，
2: 对，沙悟净。
1: 沙悟净，嗯啊，这几个人敢死队吗？
2: 老有敢死的西游记了。
1: 西游记，
2: 直说西游记啊，
1: 去西天路途中有很多妖怪，嗯，对不对？啊，还有一个人，大家会给他忽略了。
2: 谁呀？
1: 白龙马。
2: 哦，对
1: 啊，他不是马，他是一条龙啊，嗯，对不对？白龙马这就是最辛苦的，
2: 是吗？
1: 为什么呢？啊，老得牵着。
2: 是让人牵着吧？这是
1: 啊，白龙马还唱了一首歌啊，叫《伤不起》。
2: 对，
1: 你唱这样的，
2: 这是他唱的。
1: 是啊，
2: 怎么唱啊？
1: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没有？你的良心够叼走？

0: 特别的伤不起吧？
1: 哎，对，您这个神马玩意，这叫
0: 什么神马玩意啊？这白龙马，一行人啊，路途中哈、遇见了很多的妖怪，还有很多劫难，对不对？
1: 9981难，
0: 9981难，很多劫难，大家伙都熟知，
1: 对
0: 啊。现在有很多歌曲也都在传唱这个，啊，还有一个那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歌曲叫《悟空》。
1: 哦，
0: 大家听过吗？
1: 是
0: 悟空啊，给大家唱一唱悟空这个歌曲。
1: 嗯，
0: 不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幻又如何？还是不安。

0: 好好听。
1: 咱得见样了
2: 啊。这歌特别好听，
1: 对
2: 不对？你不光这歌曲喜欢听、
1: 嗯、
2: 啊，别的歌曲也喜欢听。
1: 嗯、
2: 然后你比如说国外的啊，国外那个就比较火那阵那个韩国那背个棒子那个就来了。
1: 叫什么？
2: 背个棒子。
1: 应该扛一筐啊。
2: 扛一筐啊，
1: 这收的多呀。
2: 那个，给你提个人，你就知道，权志龙。
1: 谁？
2: 权志龙。
1: 你早提他呀。
2: 啊，
1: 这我知道。
2: 知道啊，
1: 我们村那庸医嘛。
2: 怎么会你们村庸医呢？
1: 啊，这是啊，一个没治好，全治聋了。老头那坟头草一米多高了都，
2: 不是一人
1: 啊，那不是
2: 全治聋，
1: 不是他
2: 啊。那个后台那张九龙你认识吧？
1: 张九龙，您说这是俩人是怎么着？
2: 那个王九龙你认识吧？
1: 王九龙，
2: 他俩长得特别不像。
1: 哎，那个。那你提王九龙干嘛呀？
2: 他不全不是说权志龙啊？
1: 哦，
2: 他模仿谁你不知道吗？
1: 啊，我您来一个
2: 帅那个权志龙，
1: 不是您模仿一个我看看。
2: 就唱那个三枪打死麻辣烫，你们都听过吗？
1: 对，您听过吗？怎么还有城管的事儿呢？
2: 听过，你唱你就知道，都听过。你唱这儿，你掰，讲不讲嘛啦？讲不讲嘛？讲不讲嘛啦？讲不讲嘛？哦嘞嘛，不讲不讲，讲不讲过哦嘞嘛，不讲不讲，又掰呀！
1: 不是您这有麻辣烫的事儿吗？那个
2: 怎么没有？问你，问你加不加麻，加不加辣？你说不加，不加，不打死你！棒！
1: 这脾气太火爆了。
2: 人吃麻辣烫讲理
1: 啊！
2: 你不加麻，不加辣，你吃烫啊？
1: 哎，
2: 对不对？
1: 合乎情理
2: 啊！你看人这和人这组合，您特别的火、
1: 嗯、
2: 啊！咱国内有没有？国内有好的组合
1: 是吗
2: ？TFBOY。
1: 哦 ，TFBOYS、
2: 哎、青春靓丽小男孩、
1: 嗯、
2: 对不对？唱那个左手右手倒着来，
1: 干嘛呢？
2: 他那个左手右手怎么着来着？
1: 慢动作，
2: 啊、慢动作。那个跟着我左手，
1: 哎、啊，对，
2: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2: 跟着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1: 这仨孩子看姥姥去了，这是？
2: 不是，这么唱的吗？这么唱啊？跟。

0: 确实好听，
1: 好好听啊！你看这个歌唱的好，对不对？曲子也好啊。
0: 对
1: 啊，我就喜欢这个曲子。我拿这个曲子，我自己还写了一首歌，
0: 编的什么呀？啊、
1: 叫《炸金花之歌》啊，
0: 耍钱
1: 啊！一唱这样的，
0: 怎么唱呢？
1: 三张牌蒙一手，跟一手你赢的多。开牌一看顺金手哆嗦，勾圈开始清一色，要碰上仨尖。

0: 一摸兜左兜右兜钱都掏没了，数手指头不得打死我，三家都没走，有太多的疑惑，我跑了。
1: 谢谢大家，
2: 感觉是不一样。
1: 那是，哎，
2: 心情呢？
1: 高兴，
2: 高兴，
1: 有点紧张。
2: 嚯，
1: 因为什么呢？
2: 啊，
1: 怕没掌声，有点尴尬。
2: 嘿，你瞧，哎，你看大伙儿这不都给你鼓掌了吗？
1: 哎，啊，你怎么样？
2: 我呀，
1: 啊，
2: 哎，强压内心的激动，尽量说话不哆嗦。我，
1: 哎，你说还有什么事儿？
2: 嗯，
1: 能让你既高兴又紧张，还很期待，
2: 啊，嗯，
1: 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2: 这个情绪怎么这么难拿捏？我没这经验呀。
1: 前两天
2: 啊，
1: 我媳妇儿就一句话，
2: 哦，
1: 你听完了比这反应都得大。
2: 哎，至于吗？
1: 老公，
2: 嗯，
1: 咱俩要个二胎吧。
2: 哎，二胎，
1: 二胎，
2: 二胎，
1: 二胎，
2: 啊，
1: 高兴，
2: 啊，
1: 紧张，
2: 啊，
1: 兴奋，
2: 我
1: 百感交集。
2: 哎，行，等会儿吧，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不行，你这反应也太大了吧？
2: 我这已经很克制了。
1: 哎，就这事儿放你身上，你怎么考虑？
2: 你容我想想啊，
1: 嗯，
2: 二胎这事儿吧，要我说也不是不能要
1: 啊，
2: 但是吧。我压力大呀，
1: 嗯，
2: 你想想啊，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啊，咱仔细算啊，一家三口住一个两居室，这要是要了二胎，我不得换个豁老大的房子，最次也得上贝壳换一个五居室，对不对？你看没毛病，这话
1: 不是你是生了个大象吗？
2: 不是，哎呦，他不够住，
1: 要那么大房干嘛呀？
2: 这不是也为了孩子考虑吗？
1: 啊，
2: 你想想，哎，问你换五居室，我是不是得花钱？
1: 那贝壳万一要赞助了呢？
2: 哦，那我是不是要几胎都行了？
1: 对呀，
2: 没听说过，人家没说赞助
1: 啊。
2: 你关键是换房你就得花钱。
1: 对呀，
2: 我现在兜里没钱呀，
1: 没钱
2: 、啊，没钱怎么办？没钱就得跟师傅借，
1: 跟他借。
2: 但是师傅又是个妻管严，
1: 他不管钱啊，
2: 他又得回去跟师娘说。
1: 那是，
2: 跟师娘说完呢，两口子可能一不高兴就打架
1: 呀，
2: 一打架呢，我们这公司就运营不下去了。
1: 别介，
2: 好几百说相声就没饭吃。
1: 哎，
2: 这好几百说相声就得来闹我来，一闹我呢，邻居就受不了了，我就得搬家。我一搬家呢，我还得再买一五居室，那我还是没钱，我还得跟师傅借，跟师傅借完两口子还得打架，还得打架，这公司可能就运营不下去了，运营不下去就没地儿演出了。
1: 不是，
2: 不演出我还要个屁啊！二胎呀，我
1: 不是你演出就为了生孩子是吗？
2: 养不起呀，
1: 啊，是捅了马蜂窝了是怎么着？
2: 反正对我来说压力特别大。
1: 不是，咱什么事儿不能往好处想吗？
2: 对呀，啊，万一师傅师娘把钱借我了呢？
1: 你也是想瞎心了你
2: 啊？
1: 他可能吗？再者说了，老话都说了，
2: 说什么呀？
1: 这日子呀，不是你想过成什么样，
2: 嗯，
1: 是靠你的努力啊，他能过成什么样？
2: 呦呦呦！
1: 反正别人我不管啊，
2: 嗯，
1: 我们家要是有了二胎，那好处可大了去了。
2: 行，那你给我们说一说，
1: 就拿我跟我媳妇刚结婚来说，
2: 嗯，
1: 管得我那叫一个严啊，
2: 是吗？
1: 回家卡点是喝酒论客呀，
2: 哦，
1: 但凡哪句没说的心缝里
2: 啊。
1: 那就是一场大型道歉文艺晚会，光对不起
2: 啊，
1: 我得会说八国语言。
2: 八国，
1: 自打有了一胎可就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哎，我媳妇这注意力啊，完全放我儿子身上了。
2: 哦，
1: 现在眼瞅着老大要上幼儿园，我媳妇的毛都

0: 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3: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2: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3: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2: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1: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

0: 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1: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0: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

0: 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 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4: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6: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7: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8: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6: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

0: 记忆。四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

0: 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英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英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

0: 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干预赛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3: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

0: 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2: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3: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2: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3: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姐姐，
6: 叔叔，叔叔，来两个油条。
7: 你们在，把我蝴蝶飞下，叫我队友打吧！救命！救命！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10: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2: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1: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队跟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

0: 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就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半场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1: 好的，邦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2: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 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再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7: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8: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会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9: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8: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9: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 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8: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0: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8: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10: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8: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1: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8: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1: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1: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3: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14: 扣15年了，人们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13: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14: 平整了土地的钱。
13: 李福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15: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

0: 要交这个钱吗？
1: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投资是整掉了，人家又是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投资的这个工程业就说是贷的款租还得还好，平整还得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0: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1: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2: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3: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点什么，就收点200块钱。
2: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4: 高标准农田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这么管我们平平，他们把钱收完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还没给我们干活。
2: 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新华镇胜利村的村民田向前说，
5: 平田的那有嘞，你家没活有两倍，我们就不平了，
0: 不平了，
5: 不整了的，所以最后那没有就平掉了。
0: 你们也没有同意，但是还是给你们平田整地了，对吧？
2: 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两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是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当地在实施其他农田建设项目时，也存在向农户筹资的情况，这些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以2025年鸭暖镇暖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多位村民称，农户承担一亩地700元的建设费，分5年扣完，去年每亩每户被扣150元。
6: 也不愿意投啊，他们欠镇子的都不投钱，我们违抗我们镇子的就投钱。
7: 那就从制种款里面就强制性的划扣掉了吗？
0: 从这个制种款里面扣的是吧？
7: 他签字就不给你发制种款，制种款给你卡扣掉，存款卡不了，你说
0: 是啊？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不发这个制种款
7: 啊。他说的是高标准农田的项目。
8: 临泽县方面回应中国之声称，平川镇涉及扣款的4个村庄是2021年县里试点建设的玉米制种基地，向农户收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当前局面源于当年集体流转耕地计划的夭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9: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2: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

0: 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1: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

0: 老百姓的头上。
1: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2: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3132卢王平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分明公司流转，所以就是分明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啊，那老百姓给他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1: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两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临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3: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7个建设，就是土地整理只是一块，就是我们融资那个，还能没有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标准建设这个合同。
1: 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4: 就是像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2: 这还是具体还没统计过。有
4: 还有是吧？
2: 啊，有，也有项目啊，也有些项目也有筹的。
1: 据临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4: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啊？
2: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它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1: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投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筹资投劳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4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

0: 司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五个月 17.5 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 21.9%， 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4.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 14.69 万亿元，同比大涨 11.9%， 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1: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0: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5: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0: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6: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7: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8: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0: 是，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1: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2: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 擦干净。哦，
3: 现在有个接种，刚好吃。
4: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3: 品种筛选一个区，
5: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1: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4: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5: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1: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6: 它这个就可以运冬，
4: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初代白含量也很高。
6: 很高，
4: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1: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7: 10月初再收一次，就一年得收2次。我们收2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4: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1: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8: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1: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8: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些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也很大。从0到1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1: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4: 陈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1: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又来了。温度是菌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8: 在石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先种菌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2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30-40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1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0: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1: 进去呢。
2: 吃完肉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1: 不是，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3: 二号棚
2: 已经开始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
1: 做它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0: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地提升它的生产力。
0: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4: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5: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0: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4: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5: 好像很少聊天，谈的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10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4: 闽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0: 30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4: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0: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1: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

0: 说彭阳向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三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她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熙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她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她拼命三郎，她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她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她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0: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她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她的工作。
2: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她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干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析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2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2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